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5: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开。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祷室，与书为伴，与静为灵，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愚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
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

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凌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三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玉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
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汉鸟，或飞立天。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

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四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两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一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三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40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七八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
面对人生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

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到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

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

0: 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联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创作才子韦礼安带来了全新单曲《很久很久》，满含温柔与深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妻子生日卡片上的一句话。韦礼安在创作过程当中数次哽咽，将对爱人家人的珍惜与陪伴唱进了歌里。旋律温暖治愈，歌词细腻真挚，希望大家都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而作为李安的音乐之路，2010年首张同名专辑《有没有》是他的出道经典之作。作为早期代表作，歌曲延续了他清新民谣的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青涩，将少年时代的懵懂心动与暗恋心事娓娓道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任素汐的新歌《夜灯》，这首歌收录在她专辑《浮尘几张》当中，由冯冲作词作曲，这是一首质朴深情的民谣小品。任素汐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不刻意煽情，却用最平实的演唱，将深夜里的孤独与温暖唱得直击人心。如今的任素汐横跨影视与乐坛，歌声依旧充满着烟火气，治愈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再来关注刘宇宁的歌。若能在你眼中是电视剧《白日提灯》的主题曲，刘宇宁穿透屏幕的嗓音将带你走进一段跨越光与影的深情。总体而言，若能在你眼中是一首兼具情感深度、演唱实力和编曲巧思的 OST 佳作，不仅贴合剧情，更以音乐的力量传递了跨越生死的深情。

同是刘宇宁的暖心单曲《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聚焦普通人的日常，歌词满满的烟火气，高楼挤着月光，晚风吹走匆忙，道尽平凡生活里的琐碎、疲惫与微光。编曲简约干净，仅用吉他与钢琴铺垫，刘宇宁用温柔音嗓娓娓道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在平凡坚守。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来自沙一汀《楚门的世界》。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2: 简简单单，就挺。

0: 好。
1: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节目呢，请来了老朋友，游戏玩家孟欣，必须用这个抬头来给他介绍。来，有请孟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孟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
0: 对，虽然今天说介绍孟欣是玩家，但是他身上多重标签哈，
2: 斜杠青年。
0: 对，斜杠青年，第一个杠就是人也是主持人，是吧？人也是策划人，大型活动策划人。小型活动策划人，
2: 然后节目小制作人。
0: 对，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说的斜杠，都是生活中工作里的那部分。
2: 对，
0: 然后生活中的部分就是特别会玩。
2: 其实吧，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多重身份在这个自己的成分里边，只不过呢，可能有的人比较内敛一点，有的人比较外放一点，我就属于比较外放的那种。对，像我们跟苗山吧，经常一起来探讨就是生活方式嘛，因为咱们乐享生活也是生活方式类的节目，经常会说，哎，你最近玩什么了？你最近看什么了？在互相分享之下呢，其实很多雷坑就避掉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看一些某个电影，哎，你看了吗？哎，我去了，看了首映，我说怎么样？
0: 零分。
2: 我最多能给他打个零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0: 这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生活中的事儿就互通有无一下，哎，是吧？虽然电影票不贵，但是
2: 那个时间很宝贵啊，
0: 对，也两三个小时呢，
2: 是吧？
0: 你耗在那儿一晚上，你说是演什么呢？这是。
2: 尤其那些看首映的人，我跟看首映的人，如果说看到一个不好看的电影，特别可怜。
0: 嗯，因为时间通常都不好。
2: 对呀，晚上12点开始看，看完3点了，你说第二天早上可能还上班。如果说是看好了，哎呦，美美的就睡了一觉，真爽。如果说看得不好，这一宿有的闹心呢。
0: 这要是玩游戏没玩好，这一半宿没睡着。
2: 哎，你可别提了，这玩游戏，昨天晚上，就是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我去玩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游戏。这个游戏呢，讲的是什么主题呢？讲的是，
0: 就是恐怖的。
2: 恐怖的，对，它是讲大陆的姑娘去，我们的南方，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以后呢，然后因为从北方而来的嘛，我们叫北姑，就北方的姑娘那种感觉。
0: 广东话叫八姑嘛，
2: 对
0: 吧？
2: 八姑，哎呀，你懂得好多呀。
0: 杀杀谁了？
2: 就是北姑，那北姑的话其实是不受尊重的。
0: 对，而且这个话其实是有歧视的意思的。
2: 对，是有歧视的语气在里边的。然后呢，所以说就很多北姑她都会被胁迫做一些不好的工作。然后里边讲述的就是这个北姑她不愿意做这种不好的工作，所以说就 game over 了，自杀了。然后一系列衍生的恐怖故事。打进屋开始，一片漆黑，连手电都没有。当你手电一亮的一瞬间，眼前就是一个灵堂。你说大半夜的，搁谁谁心里不咯噔一下？
0: 你说大半夜的没事玩这个游戏，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之前并没有做心理建设，要准备迎接这个游戏，还是临时被拽过去。
2: 是我说的是我。
0: 你的其他成员，人家可是做好准备的。
2: 但是我是最勇敢、最像一个人的一个，其他的每一个小伙伴，有的平常很 man 的、很爷们儿的那些男生，最后不知道有多惨，就不断跟我说孟欣。你能抱住我吗？我说怎么了？我想享受那种被环绕的感觉。
0: 心理防线就被击破，
2: 因为它里边会有那种 NPC 会扮演那种恐怖的那个
0: 真人扮演，
2: 对，他会摸你。就突然间可能某一瞬间黑的亮了以后，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再黑了再亮了以后，他就在你的眼前，然后再黑了以后他就开始摸你。
0: 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剧情你不知道，人家知道，你知道吧？
2: 对，人家都知道。
0: 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恐怖。那其实除了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密室以外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都在玩沉浸的这个主题。你像这个北姑这样的一个主题，它其实已经跳脱于密室之外了，因为密室它就是让你去解谜，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破解机关，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逃脱出来。但是其实呢，这个昨天我玩的这个主题，它已经是不太需要你怎么

0: 动脑子的，因为在那种极限紧张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人他都做不到很理智的去解密。
1: 昨天这种恐怖主题这种密室游戏可能更多的是让你了解故事的脉络，是跟着故事走，是吧？
0: 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鬼屋，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进去以后呢，其实他也是一个节目叫做无灵不谈，他在这背景之下就说我们都是无灵不谈派遣出去的一个可能是小分队，然后去探险，然后我们拿着一个直播仪，然后直播仪去探险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直播仪就要有一个胆大的人站在前面去拿着，比如说苗山，你站在前面，你胆大，对吧？因为咱们之前玩过，苗山确实是一个高段位。
1: 我其实真的胆不大，
0: 但是你真的很理智。
1: 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心理建设的吗？玩密室游戏的时候，尤其恐怖元素的时候，我会告诉这里一切都是浮云。
0: 但是明明知道是假的。然后当那个上头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恐怖，
1: 对，但是我还是在默念这是都是假的，真的真的。
0: 而且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密室都会比较有好玩的点是它有里结局和表结局，它有双重结局或者是四重结局，你像我之前玩过一个就是50年代60年代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密室，它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回答 yes or no， 它触发的就是两个结局，表结局呢可能就是没那么好玩，里结局呢那可能直接就是会有一场大戏，等着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彩蛋。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的密室逃脱已经是真的是升级版，不是我们以前想象到就是你完成一个什么机关进入到下一个屋过关斩将，这样非常复杂。
0: 对，
1: 而且大部分现在的密室都需要一个团队合作，因为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解密的，能够走下来的，而且很多游戏设置比较复杂，必须是多人才能完成，
0: 是
1: 增加了难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会发现孟欣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怎么能够让他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剥离开，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生活的时候就好好的玩。
0: 哎，我觉得苗山，你说的真的很对，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工作状态里边，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主持一些比较严肃的节目，那可能你要营造出来的状态就真的很严肃。因为我刚刚主持完一档就是文化访谈类，那在那里边你访谈的都是一些文化名流，然后嘉宾，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但是呢，其实你本来没有那么正经。
1: 不，其实你不，其实你也可以很正经。
0: 对，
1: 要看环境了。
0: 只不过是你要有两副面孔罢了。
1: 对，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你可能是比较跳脱的，然后你是一个喜欢玩闹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工作里面需要沉寂下来，这对于我们每一个都市的人来讲，其实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可能你的工作需要你是一个职场的白领，或者说是小领导之类的，你要保持一种严肃的状态，认真的工作态度，但是其实你也需要你跟你的朋友去一起释放，去解压，去怎么样的，并不是你这严肃态度也要带到生活来的。
1: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啊，角色扮演这件事儿，无论在打手游还是计算机的这些游戏，网络游戏，再或者在密室逃脱也好，你的这个人设演得好，你工作才能做得好，生活玩也玩得好。
0: 哎，
1: 以前小的时候上学，我妈就老说，你看看人家就玩的时候也是一把好刷子，学习也是一把好刷子，就是这样。
0: 对，就说你玩你也没玩好，学你也没学好，最后你什么都没落下。
1: 对，
0: 所
1: 以就是你在角色扮演的时候，请你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得淋漓尽致一点。
0: 其实你像以前都说玩游戏耽误学习，耽误工作，耽误生活，你像现在人家真玩好的那些，你像传媒大学现在开电竞专业了，这是其一，就首先是你玩的明白，你考大学不成问题了。其次，你考上大学以后，现在电竞专业已经逐渐的被列为就是常规的运动项目了，体育竞技项目了。那你学好了玩好了以后，你找个好工作也不成问题。而且据我了解，我有的朋友玩电竞的，哇，那一个月赚的不叫太多哟。
1: 就是人家玩的精嘛。
0: 对，
1: 其实就跟很多我们身边的以前可能学习上并不是特别成功的，但是人家体育方面很发达，所以人家可以考二级动员啊，人家照样也是可以考上很好的大学，上体育大学以后毕业当体育老师，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看你不能就是
0: 有一个电视剧你看不看，叫小欢喜。
1: 对，就是黄磊的那个，
0: 黄磊、陶虹还有海清，他们讲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跟家长的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冲突，以及高考的志愿什么的。
1: 有一个孩子在冲击高考的时候在玩卡丁车嘛，
0: 对，就是那个富家子弟，对吧？
1: 对，
0: 你像其实里边讲的有很多事情都是指现在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代沟和鸿沟的，因为家长以为你想要的并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而现在家长很多人都是在 把自己当年可能错失的以及遗憾的一些东西强加于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代替自己去圆梦。
1: 哎，这个事儿你知道又说深了啊。
0: 啊，
1: 我当时研究过，我和身边的好朋友经常探讨，为什么如今这一代父母亲或者我们上一代父母亲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我把比如说我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孩子上大学，
0: 是
1: 我没有做这个工作，哎，你一定要替我完成心愿，就是说会背负很多。
0: 是，
1: 后来我发现这个呀，就是因为在我们上一代或爸爸妈妈这一代、爷爷奶奶这一代，他们大部分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希望你帮他实现。这是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从骨子里来讲呢，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跟你去分享，让你少走一些弯路，这是其一。
1: 嗯，是的，是好意，
0: 是好意。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方式方法上可能过于的去强加他的理念，
1: 嗯，
0: 会让很多在青春期的小孩子产生了一种叛逆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在强调让我们把寓教于乐，把孩子们的这种强加的思想赋予变成一种引导式，
1: 嗯，
0: 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去醒悟一些想法。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引导。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去旅行，让他去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土人情以后，可能他自己就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比如说爸爸妈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这样做是对的吗？让他自己提出疑问以后，你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他可能这个三观的确立会更加的标准以及更加的顺畅。
1: 嗯，我们又已经啊，不是，我们简直了，我们担负了多少重任，
0: 真的是
1: 已经
0: 操心
1: 操心操个心碎。从沉浸式游戏聊到了其实该怎么和小朋友
0: 当代下的教育
1: 建立一个信任。其实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够跟小朋友们做一个平等、
0: 哎、
1: 尊重一个关系，就不够对等。如果你把他就当成一个和你一样大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就是什么俯冲式的教育他，你就应该听我
0: 的。
1: 不是的，他也是独立人格，对不对？
0: 没错。其实为啥聊到这儿呢？因为是有的一些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沉浸式的玩法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游戏，它都在主打这样的一个痛点。
1: 嗯，
0: 因为这教育以及父子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代教育鸿沟，
1: 嗯，
0: 是一个痛点。而如果说把这个痛点解决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有的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商家就会希望通过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间，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去走进其中。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拿着一样的主题，孩子拿着一样的主题，一起去闯关，给他们一个做伙伴的机会。
1: 嗯
0: 啊，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1: 对， 对，关系就会更加平等。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1: 没错。其实今天请这个斜杠青年孟欣同学来，主要其实聊一聊的就是沉浸式，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些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0: 对，
1: 有很多很多种。不过就提到游戏这两个字啊，一般父母亲会首先认为它是不好的，影响学习的或影响工作的，但其实现在游戏这两个字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
0: 是，
1: 所以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最近您喜欢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您觉得现在到底哪些游戏就是是比较当红的呀，有意思去尝试一下。今天孟欣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业余生活当中尝试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沉浸式游戏体验。好吧，那咱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一个议题啊。刚才前面都算引子，你耳机都摘了。
0: 对，就是
1: 出汗了，
0: 没那么清楚。
1: 行，那我们其实我们就说一下，首先提到的就是密室逃脱发展的特别快。孟欣平常呢基本上一周的时间有一半都在玩密室。
0: 一半的时间都在玩密室，这个话要是让我的这个工作伙伴们听到了以后，可能就要
1: 他的业余时间一半都在玩密室。
0: 咱们的节目影响力还是挺大
1: 的。你其实最有发言权，你是伴随着整个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的发展，
0: 确实
1: 跟着他玩的。
0: 你像最早的时候玩的密室是60块钱一位，
1: 对，你看票价就能看出差别。
0: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空间大小差不多是，咱们两个演播间这么大，
1: 嗯
0: 啊，可能也就100平米，
1: 嗯，
0: 差不多这样。然后呢，把那个100平米的空间分成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又一个的空间，
1: 嗯，
0: 几乎完全就是靠机关或者是密码以及机械类的这个东西来解决，没有任何的这个交互感和互动性。
1: 嗯嗯嗯，
0: 那这是其一，这是80块钱。你像昨天晚上我玩的那个是428，
1: 嗯，
0: 这就是一个 很贵的价格了，我觉得。我昨天交钱的时候觉得，你看吧，我要是玩不好的，你看我怎么给去朋友圈 diss 你。

0: 但是确实昨天的体验感是不差的，不过我还是觉得428还是有些不值。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你想428一位，
1: 嗯，
0: 然后六位起开，
1: 嗯，
0: 这一场就是3000块钱。
1: 你出示的这几个手势里只有这个三是对的，其他没有一个数是他刚才对着我首先比划了个八，再说我们七个人
0: 是吗？我
1: 428的时候出了个三，手指呢出现了一个三个手指头，然后说这428一位，然后这我们七个人手上出了个八字。
0: 你能感受得到我内心的痛楚了吗？
1: 这数都分不清楚，这气的哟
0: 就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个游戏整个时长多久？
0: 两个小时。对，以前呢在200多一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天哪！现在密室已经这么贵了吗？200多一位，玩不起。
1: 嗯，
0: 现在后来变成300多，玩不起，变成400多，玩不起。
1: 现在
0: 咱们俩就玩了600多，你记得
1: 吗？600多那个三个小时。
0: 对，三个小时还好。
1: 而且中间还有直接掉在水里，人家提供衣服的场景，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可以。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就会觉得，600多可能还好。对，但是昨天那个呢，我就觉得400多有点贵。
1: 而且是昨天其实开发于真正用你去引导剧情推进的部分相对少一点，
0: 对、
1: 啊、
0: 而且它的空间也没有咱们玩的那个那么大、
1: 哦、但昨天你知道你们那个贵在哪儿？贵在 NPC
0: 啊，
1: 恐怖主题的 NPC 就是真人扮演的这些角色，
0: 他们工资也高，
1: 很危险。就像我们刚才有个听友朋友 Frank 就说、啊、你刚才说这恐怖的 NPC 当的是比较辛苦，容易挨揍啊。
0: 我跟你说真的是，为什么他有点欠。
1: 嗯，
0: 昨天呢我们就是很恐怖啊，大家一起瑟瑟发抖抱成一团的时候、
1: 嗯、
0: 他看你这么恐怖，他摸你啊，他就是拿那个手撩你头发，就比如说女生这么长的头发，
1: 哎
0: 哎哎，你披肩发对吧、
1: 嗯、
0: 撩你头发，然后呢还摸你脸。昨天呢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这个 NPC 摸的，我就、
1: 嗯、
0: 当时我就想说谁这么欠呢啊，明明这么恐怖你还逗着我还摸我，不知道吓人吗？人吓人吓死人吗？后来他们跟我说，梦欣真不是我们摸的，我都跟你说有人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1: 哦，真的是里面的角色扮演啊、哦。
0: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欠的人，当我不害怕的时候，我会吓别人。有一次我玩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上世纪50-60年代主题的那个密室的时候，别的小姑娘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在底下悄悄地去抓她的脚。
1: 嗯，
0: 但是我没想到她胆那么小，直接吓哭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她一哭就给我整不会了。那小姑娘一哭，男生就有点忐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你这还好，她哭了，她要是晕过去，
0: 那完蛋了，那真完蛋了。
1: 人家，然后你知道吗？立刻监控那边就会有人家密室逃脱的工作人员说：“这个锅我们不背。”
0: 我们不背，因为你在进这种沉浸式，所有的沉浸式的密室之前，都要签这个免责协议的。就比如说，首先确定你没有心脏病、高血压以及什么急性病之类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不许殴打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会就是说与你发生强烈的身体接触。这第三，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一系列的免责协议，你要签字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咱也不知道这免责协议具体的，
1: 咱也不敢问
0: 是不是好使的啊，但是都得签，你不签这个就是不让你进，
1: 嗯，
0: 就相当于是，那你不接受的话，那就算了，咱们就不要玩了，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在中途，如果说你真的是身体特别不舒服的话，跟咱们的工作人员示意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嗯。
0: 那但是你出来了以后，这个票也是作废的。你想想，我昨天啊，我的好几个小伙伴刚进去以后。
1: 嗯
0: 都想出来了，因为确实啊，那种恐怖阴森的氛围真的是
1: 心脏不行，很压抑
0: 啊，头上全都是符啊、线呐、啊、幡呐、啊、什么的，然后眼前就是一个黑白照片，你真的胆秃。后来一想想，400多块钱，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大家都想说，我们是造了什么孽，花400-500块钱
1: 找罪
0: 受这个罪，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其实玩开了也就还好一点。
1: 但是
0: 其实就是为了吓唬你。
1: 嗯，但是我还记得上次我们玩那个摸金校尉的主题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其中一个 NPC 在问说，是什么动力让你们来这儿的呀？
0: 啊，那个老李头
1: 对
0: 吧？对，
1: 后边三个人就说钱都交了。
0: 啊，对，没错，
1: 来砸场子的。
0: 这个冰冰说的，钱都交了，能咋的呀？
1: 所以是的，现在首先我们提到就是密室逃脱确实是发展的特别快，尤其像梦欣有发言权，因为你看从很基础版的空间游戏。小的故事情节又简单的到如今真的很复杂，需要乃至2个小时或3个小时才能解密完成，而且还需要6到8个人可能集体共同作用才能把这个结局顺利的展开、
0: 哎、
1: 再加上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也去玩了我们之前去摸金校尉的那一家
0: 啊，他们去玩的是吧，
1: 他去玩的一个叫什么来了，
0: 哪个主题，
1: 宫斗主题
0: 啊，就是娘娘格格的那个对吧，
1: 对，然后他就说 我激发了他的第二结局，然后让我直接穿着那个皇后的衣服，最后和我男朋友拍了张照片。
0: 相当于他触发了就是我说的李结局。
1: 对，李结局。
0: 对。
1: 然后另外有个恐怖主题，他说他之前也玩过，他说我们后来问工作人员，这是我同事说啊，工作人员说我们会观察这一队人六到八个人里面最怂的那个人，我们会让他多一个情节，比如多吓唬他一下，就看谁怂一些。
0: 就是我说的那个五六十年代那个主题特别欠，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咱们比如说六个人去玩，因为他就有六个角色，他建议是六个人去玩，嗯，或者七个人去玩，嗯，进去了以后每个人是单独关到一个小黑屋里。
1: 哎呦，
0: 说实话，说到沉浸式体验，很多人瞬间会想到的是密室啊，嗯，但其实沉浸式体验应用在最多的是密室没错，嗯，但是它不只是密室。
1: 是的，
0: 对，
1: 尤其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你知道现在就各个领域都可以把这个游戏的硬件搞上去，所以体验感就越来越强。
0: 其实现在的就以前在咱们上学那会儿玩的那些NPG 的那些网络游戏，角色扮演这些网络游戏，都在逐渐的增加这种沉浸式的交互感。就据有一些科学家的预测啊，很有可能我们在比如说20年以后，当科学技术再发展一个层次之后，我们的这个 NPG 的就是所谓的角色扮演，真的是会让我们更加的沉浸式其中。比如说，应用到了 VR 技术，应用到了全息的这个投影，应用到比如说可能是一种气味啊以及触感的这种交互，或者游戏舱之类的，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游戏世界当中。
1: 嗯，
0: 啊，
1: 有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爸妈问我说，就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份上了，我说我跟你说什么大炮啊什么的，你在跟咱也没什么关系。
0: 是
1: 咱们就生活中你能接触到的，你看游戏机的发展，你就知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到一个科技展会，为什么如今有一些什么展览博览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喜欢逛，我们都觉得以前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喜欢看看博览会啊，看看展，如今年轻人喜欢是因为你都可以去交互体验。
0: 其实逛博览会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像之前前北京刚有一个玩具博览会，那很多人会觉得玩具不是小朋友玩的吗？不，真正的玩具是大人的玩具，都是大人去玩的，因为小朋友玩的可能就是一些安慰性的玩具，就是哄你的，但是大人玩的就很多就涉及到一些收藏类以及真正的高科技。当你去参加这一类的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展会以后，你会发现哇，现在的民用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是的，你看像美国的 LSE 那个大展，每年就吸引了无数的就是业
0: 像朝圣一样去。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

0: 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二三十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3: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过了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绪？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你是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三四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电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

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三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到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2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到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 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 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歌而行，一路有你。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20来万买国产车，你能得到30-40万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5: 妙龄选秀喜龙颜，手段毒辣使推连，风雨飘摇晚清事，说说慈禧操弄权。朋友们，打今儿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一部晚清时期的历史人物传记评书，慈禧太后的传奇故事。说起慈禧太后，可以说她是中国晚清时期最具争议、谜案最多、评价最难的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生于道光十五年，就是公元1835年，卒于光绪34年，就是公元1908年，寿活74岁。他的一生历经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呀。在他所处的时代里，遇到了中国几千年都没有遇到的大变局，当时也是列强环伺、威逼蚕食中国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走向世界的时代。慈禧太后所经历的晚清社会几乎相当于中国的近代史，她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大肆强掠金银财宝。这些事件，慈禧太后都是亲历者。史学家对她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在她身上还发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您比如说，每逢她整寿，逢甲不利。什么意思呢？咱比如说啊，慈禧40大寿的时候是1874年，这一年是甲戌年，遭逢中日台湾战争。到慈禧50大寿的时候，1884年，这一年是甲申年，遭逢中法越南战争。慈禧60大寿的时候是1894年，这一年是甲午年，遭逢中日甲午战争。慈禧70大

瘦的瘦。1904年，这年是甲辰年，遭逢日俄甲辰战争，这些都有点让人感觉到说不清的蹊跷。另外，慈禧太后的一生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谜团，这其中包括她的身世之谜、咸丰皇帝对她的宠幸之谜、辛酉政变之谜、慈安太后去世之谜，还有她和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欣的关系之谜，还有她和两个太监安德海和李莲英之间的关系之谜，其中也包括光绪帝的死因之谜。官方和民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那么咱们这部书又怎么样来解读这些事件，揭开晚清时期慈禧太后身上的种种谜团呢？您别着急，且听我详细道来。要细讲起慈禧太后啊，首先咱们先讲一个传闻。据说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命人兴建祭神宫殿的时候，民夫们挖地基，挖来挖去，没想到竟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来，这上面刻着几个字，什么呢？灭建州者叶赫。这一下把努尔哈赤吓一跳。这个其中所说的建州，就是建州女真，也就是女真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也是大清国的前身。而叶赫呢，则指的是当时女真另外一个重要的家族，叶赫那拉氏家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但是没想到后来蹊跷的是，大清国真的亡在了叶赫那拉氏家族的人慈禧太后的手里。谁想到灭建州者叶赫这句话竟然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的谶语，这也使得慈禧太后这个人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和传奇色彩。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空穴来潮啊，还是有所依据呢？历史的真实又是怎样呢？今天我就带大家一探究竟。说起慈禧啊，她的小名叫兰儿，生于道光15年农历10月初10，也就是阳历的1835年11月29。他的父亲名叫惠征。叶赫那拉氏家族到了惠征这一辈儿，已经十分贫苦了。幸亏他的祖上留下了一个世袭的承恩公的爵位，每年可以分得一些口粮，以此呢来养活家小。惠征这个官运呢也算还有。道光11年，就是1831年的时候，他任8品的笔帖侍，6年之后才爬到了一个司员的职务，过了几年又任山西归绥道员，由8品升至4品官，这才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慈禧的母亲佟佳氏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其实很大程度上慈禧的父亲惠征是靠自己的老丈人扶持才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他们夫妻俩一共有2个儿子2个女儿，也就是说慈禧一共兄妹4人。他的长兄名叫赵祥，史书上记载他的情况不多。他还有个兄弟叫桂祥，这个桂祥后来那是实实在在沾了慈禧的大光，但是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提。另外在慈禧的众兄妹当中，不管是从相貌上还是从才能上，慈禧都算是出类拔萃的。首先说对于慈禧这个长相，她少女时代非常漂亮，堪称是

天生丽质，美艳超群呐、由于他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他的旗籍在八旗当中一开始属于镶蓝旗，后来呢又加入了镶黄旗，这便注定了这位叶赫那拉氏必须要参加选秀的命运。按照当时清廷的规章制度，每三年宫廷当中要选一回秀女，这些秀女都是八旗当中的闺阁女子。而在咸丰初年的这次选秀，则是因为咸丰帝初登大宝，并且他在当皇子的时候，他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已经故去的情况下，后宫急需添人，因此很快这次的选秀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一年金秋送爽的时节，户部便下达了选秀的行文。而当时慈禧的父亲惠征刚从山西任上回到京城，便接到了这么一份公文。他展开一看，这公文上说，由于要为荣登大宝不久的咸丰帝选妃，因此在年内要挑选一批秀女入宫，他们家的16岁的兰儿也在备选之列。按照清朝当时挑选秀女的做法，是由户部行文到八旗，包括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军八旗这24旗的都统，包括在京的或外任的旗员，然后将应选的女子逐级呈报。参加选秀的女子按照户部的奏请日期，由家人送到神武门外头，交由内监偃月初选。这个年龄呢，就是从14岁到17岁之间为合力，如果说超过17了，18岁以上到20为月龄。在这个年龄段，如果真有长得特别出众特别好看的，需要经皇上下旨应允，然后参加特招。由于挑选秀女的目的是被内廷主位，就是有可能当上皇后或贵妃，或是被皇子亲王郡王指婚，所以他们的家庭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一般都是满洲蒙古护军左领以上的，汉军鄙铁氏骁骑校尉以上的女儿才可以参选。惠征当时是四品官，他的女儿自然在参选之列。而当时的兰儿自己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那真是喜不自胜啊，他几乎来不及细想参选的结果怎样，心说只要能够参加这次选秀，那便感到荣幸之至。因为兰儿认为这是他人生的一次机遇，既然必须要参选，那就得施展一下自己的真本事，万一真的皇上看上他了，那岂不让身旁的家人朋友对他从此也刮目相看了。但是兰儿的父亲惠征则不这么看，他认为女儿这次参选只不过就是例行公事而已。虽然说这一两年来他们家的兰儿已经出落成一个风姿曼妙、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同时呢也读了一些书，长了一些学问，但是惠征知道参加月选的女孩子当中比他们家兰儿优秀的可说是大有人在呀。除此之外，比起那些个权重位高、势力显赫的，包括连皇上都要笼络的八旗家族，还有那些财大气粗、有钱贿赂各级月选官员的家族，他们家兰儿跟人家那女

儿一比，那是远远不如，因此啊，心里并没有抱太大的奢望。可是兰儿认为，既然赶上这次机会了，他一准儿要漂漂亮亮的，大大方方的，跟全国各地京城内外的那些秀女们比试一下容貌和才智。他认为这可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因为先前他的老姑奶奶参加过选秀，并且通过了初选，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经验。于是他让他的哥哥桂祥用骡车把他的老姑奶奶接到家里，向他求取经验。他老姑奶奶一听，乐得也是合不拢嘴呀，并且夸耀他说，这回呀，你一准要把握好机会，不辞辛苦地给他进行指教，一招一式让他认认真真地演习，从走路的姿势到一颦一笑都要做得那么细心到位。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很快参选的日子到来了。8月初8卯时一刻，那木下中的来讲呢，就是5点钟多一点儿，兰儿便坐上月选专用的骡车，到指定地点去集合，然后大伙一块儿赶奔神武门。等这车辆一走，嘚儿驾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轮一响，兰儿便偷偷的撩开车帘儿，往外偷看了一眼，好嘛！只见大街上前后全是车辆，这得多少秀女呀、啊！哎呦，自己在这么多人当中，能否可以脱颖而出呢？这个时候的兰儿了，没有那么多的自信了，心里感觉都没底。但是，她并没有像其中一些秀女那么战战兢兢、羞涩胆怯，而是什么呢？很镇定自如，比较放松。因为毕竟他读过不少诗书，堪称是五经成诵，24史皆览，读的书多了，如同见识广一样，心里头自然有主心骨。随后他在车上闭目养了会儿精神，等这车滋滋扭扭滋滋扭扭离着神武门很近了，感觉啊这时间差不多了，这时候才睁开眼睛，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饰，又掸了掸这崭新的旗袍。就这么功夫，就听内宫引领太监叫他的名字，兰儿连忙撩开了车帘，然后飘然下车。旁边已经有几位秀女在那里候着了，他们5个人一排，就这么迈着整齐的步伐，训练有素地走进了神武门，然后穿过顺贞门来到了御花园。他也没有仔细瞧说这御花园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名花异草、亭台楼阁，而是什么呢？半低着头在太监的引领之下奔西北角来了。这地儿有一座楼叫颜辉阁，来到这颜辉阁前摆了一溜长桌，后边坐着几个内官太监，这几个都是负责月选的内官。他们来到长桌前站成一排，那些月选的太监用挑剔的眼光把他们几个上下打量了打量，然后其中有一个太监用尖嗓子喊道，从左边这格格开始报出你们的祖籍、姓氏、名字和生辰年龄。第一个姑娘连忙上前，但是没想到由于紧张开始浑身打哆嗦，说话都说不利索了。月选太监看了很是不高兴，谁想到等第二个姑娘报出自己祖籍姓名的时候，这声音更小了，就跟那个蚊子叫唤似的。这月选的太监让他说了好几遍，这才记录下来。
等第三位

姑娘走过去，干脆直接吓哭了。哎呦，这太监一看这气呀，心的话，这是大家闺秀的格格吗？怎么跟欠的姐儿似的，什么世面都没见过呀？哎呀，也不好说别的，只好一摆手，让他先边上站。下一个，这下一个谁呀？就是兰儿。兰儿款款几步，走到这个中官太监跟前，然后操着一口纯正的官话，嗓音甜润，不卑不亢地说：小女子叶赫那拉氏，乃是满洲镶蓝旗人，家父惠征，现任山西归绥道台。小女子生于道光十五年农历十月初十，芳龄十六。几个内监听完之后，不由互相看了一下，交换了一下眼神，心说这个不错啊，说话挺利索，举止挺大方，然后便让他走两步。就这么，这兰儿呢，就跟那个模特走秀似的，在这些太监跟前又来回走了那么两趟。这些太监心里有谱了，便点了点头。接着一名女官过来，把他们几个叫到一边，拿尺子将这几位姑娘的身高、腿长，包括胸部、臀部的维度都一一量好，记录在册。经过监阅官一阵交头接耳之后，有个内监便拿起了牌子，高声喧道：惠征之女叶赫那拉氏，十日之后进宫赴约。兰儿一听这个高兴啊，心说：哇塞，没想到这么简单，这头道关顺利通过了。咸丰初年八月的选秀，叶赫那拉氏兰儿很顺利地通过了初选，十天之后再次参选，那就是复选。兰儿得到这个消息，那心花怒放啊，因此便焦急地等待着。十天的光景转眼即到，兰儿便再次走进了顺贞门。等这次再来参选，他发现不对了，身旁边一排排的秀女全都变样了，一个赛过一个的漂亮，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今天这些女子，那才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呢。你瞧她们一个个，或妩媚，或靓丽，或端庄，或大气，那真是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呀。看到这些，兰儿心的话，我一准儿得沉得住气，千万不能够落于人后，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因此在这美人堆里头，他从容地走着。而这次的复选比上次要复杂得多。等来的御花园指定的位置，阅选的内官告诉他们：请各位格格把自己的姓氏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在纸上。随后便发给他们纸笔。这一下有些姑娘当时就着急了，因为什么呢？她们虽说长得漂亮，但是不会写字儿，立刻羞得粉面通红，尴尬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只好找人代写。而有的呢会写，但是写得不工整，尤其在这种场合更是吓得哆里哆嗦，半天这笔也落不到纸上。兰儿则一点都不担心，心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因此拿起笔来蘸饱了墨，然后笔走龙蛇，刷刷点点是一挥而就。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兰儿很顺利地通过了初选，然后又来参加复选，但是这回的命题呀，比初选的时候可要复杂得多。首先就是要求这些参加复选的秀女把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全都写在纸上。这一下有些姑娘当时就着急了，因为什么呢？她们虽说长得漂亮，但是不会写字儿，立刻羞得粉面通红，尴尬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只好找人代写。而有的呢会写，但是写得不工整，尤其在这种场合更是吓得哆里哆嗦，半天这笔也落不到纸上。兰儿则一点都不担心，心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因此拿起笔来蘸饱了墨，然后笔走龙蛇，刷刷点点，是一挥而就，将姓名用满汉两种文字写好了，递给了岳选的内监。这岳选的内官太监拿过来看了看，再瞧瞧兰儿，心说这字儿写得不错呀，不由冲他一笑。兰儿连忙向那内官行了个礼。这时那岳选内监便笑着说，你这个字儿确实写得不错，俊秀好看，你还会作画吗？兰儿一听，连忙回答说，小女子也学过绘画，只是画得不太好。哎，无妨，来呀，把画笔给他。很快由小太监给他备好了画笔，兰儿自己调好了颜色，一会儿的功夫便画出了一幅彩蝶牡丹图，色调艳丽，栩栩如生，这是临场发挥呀。哎呦，很多检阅内官看完之后啧啧称赞，周围的秀女也为他暗挑大指，画得不错。兰儿高兴的差点没飘起来，在那直扭。比完了画作，岳选的内官又问，你们谁会弹琴作赋啊？当然兰儿是当仁不让的，这些他都会。咱这么说吧，等他把多种才艺展现了一番，一来二去把这些岳选的内官太监高兴的带头给他鼓掌。经过几番选阅之后，这二三百名秀女最后只剩下60位秀女，被分成3个人一班，然后引进内室进行体检。这一项当时是比较严格比较复杂的，这秀女浑身上下要被宫中女官检查一个遍，哪儿长个痦子，哪儿有胎记，都需要记录在册。这也使兰儿第一次感到了害羞。等检查完毕之后，她穿好了衣服，转身刚要往外走，一抬头，哟，只见门外又进了一个秀女，当时不由兰儿一愣啊，这姑娘长得也太漂亮了，犹如冰雕玉琢的相仿，那模样那身材简直没挑了。同时兰儿也发现身旁边几个女官跟她一样，都惊讶地望着进来这位美貌绝伦的秀女，为她的模样俊俏而赞叹。兰儿顿时感觉自己黯然

失色，一股寒气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底，心头我的妈呀，这不简直人家就是天仙下凡吗？哎呦，跟他比起来我可差了点儿，这怎么办呢？正在心里没底着急的时候，突然就听门外那个中官太监喊了一嗓子，慧征之女叶赫那拉氏太后再选。哟，兰儿没想到自己这回复选也通过了。哎呦，信得我阿弥陀佛，好悬呐，好在自己没有被刷下去，这就算成功了一半了。看来接下来必须得好好准备一番了。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他一句话都没有，也没有个笑模样。他隐隐感觉到在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开始遇上真正的对手了，自己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啊。因此他一点也马虎不得，自己一定要学会扬长避短，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去赢得最后的胜选。因此兰儿一路上竟憋主意了。但不管怎么说，兰儿在复选之后又被留下了牌子，预示着他将再次参选。那么再参选，那可就是皇上亲选了，这一关可不好过。但是呢，也预示着他将见到真龙天子，能跟皇上碰面了。想到这儿，心中不由一阵紧张，心说皇上究竟长什么样啊？听说他年纪轻轻，自登基以来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忙得头晕脑胀的，所以啊，这亲选的日子始终没有定下来，什么时候定还不知道呢。等着吧，等啊等啊，从秋后一直等到立冬，这日子也没定下来，然后又从下雪等到小年儿，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过了大年了，这亲选的日子还没定下来。这下兰儿心里更着急了，心说怎么回事，皇上整天忙什么呢？怎么那么忙啊？忙得就那么焦头烂额吗？忙得连自己娶媳妇的事儿都给忘了？他哪里知道，咸丰帝新君继位，皇上这份差事其实也不那么好干呐。首先说，咸丰帝这个皇位来之不易，他初登大宝，不得不勤政，不得不珍惜。如果说当年雍正帝继位是豪夺的话，那么咸丰帝的继位便可称为巧取，就是他变着法儿把这皇位弄得手的。这其中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咱们简单交代交代。咸丰帝是大清国第九位皇帝，他的皇位是从他的皇父道光帝手中接过来的。说起道光帝这个人呢，他堪称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楷模，他终生节俭，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每每批阅奏章到深夜，为振兴社稷而不知疲倦，然而种种的努力却效果不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清国已经是百孔千疮，早已不是当年康乾盛世的景象了。其实大清王朝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王朝也一样，没能摆脱封建王朝的兴衰周期率，到道光年间已经开始由盛转衰。然而清王朝所处的时代也是整个世界形势发生巨变的一个时代，清朝统治者
面临着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道光二十年，就是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所谓天朝大国受到了国际形势的挑战，西方列强开始对东方大国虎视眈眈。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利用鸦片问题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道光二十二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署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对英赔款2100万英元，并且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后来清政府又被迫分别和美国、法国签订了旺萨条约和黄埔条约，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道光帝为此也是愤恨不已，深感愧对列祖列宗，但是一时间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道光帝除了面临这些前所未有的外夷侵扰的危机，另外一点就是面临着潜藏的内部危机，那就是立储的问题。尤其是在道光帝66岁之后，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民间当时有句俗语嘛，叫66不死掉块肉。这个时候道光帝疾病缠身，经常感到胸部疼痛，肠胃病急而困扰，因此他认为必须得马上考虑立储的问题。道光帝先后一共有九子，长子一伟出生于嘉庆13年，这应该说是个好兆头。但是没想到道光11年，24岁的一伟突然暴病身亡。一伟的死到底什么原因，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民间呢有种传说，说这个一伟因为对他老师出言不逊，道光帝得知之后一怒之下一脚踹去，不想正中他下身。一伟当时疼痛难忍，后来不治而亡。但这个说法只是一种传闻，没有任何的依据，可史书上呢又隐去了一伟的死因，这就让人不得不开始胡猜，到底这个一伟是壮志未酬还是被误伤致死，这也就不好解释了。但不管怎么说，使得道光帝中年丧子，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啊。道光帝的次子奕刚、三子奕济都是幼年的时候夭折，五子奕从已经过继给了和硕克亲王缅恺为嗣，七子奕轩、八子奕和、九子奕慧尚在冲龄，就是当时年岁都特别小，不到10岁。然后呢就剩下两位皇子了，谁呢？一位是皇四子奕主，一位是皇六子奕欣。因此接下来这两位皇子变成了争夺储君的对手。奕主生于道光11年6月初9，奕欣呢生于道光12年11月21，兄弟俩相差1岁半。奕主是道光帝的宠妃钮祜禄氏所生，奕主出生不到2年，皇后佟佳氏病亡，然后钮祜禄氏便被晋封为皇贵妃，很快又被册封为皇后。但是钮祜禄氏似乎也是命薄福浅，道光20年年初突然病亡，当时的奕主还不到10岁，因此道光帝便让敬贵妃来抚育教养奕主。这个敬贵妃就是奕欣的生母。敬贵妃这个人还算不错，对待奕主
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

为异心一样对待，因此异主和异心虽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年少时却经常在一块儿亲密无间。异主和异心到了读书的年龄，一块儿到上书房去学习。当时上书房的总师傅是满人穆彰阿和汉人潘世恩，这两个人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地位显赫。上书房的总师傅一般都是由朝廷的亲贵重臣来担任，或一人或两人，最多是三人，但是他们并不直接负责皇子们的学业，有时候十天，有时候半拉月，最多呢一个月来一次。因此可见上书房的总师傅只不过就是一种政治荣誉，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名义校长，而直接教导皇子读书的则是满汉师傅。异主的汉文师傅叫杜寿田，异心的汉文师傅叫卓炳田。这两个人呢都是当时有名的饱学之士，翰林出身，他们对这两位皇子的教授那也是十分尽心尽责，不但呕心沥血地教授他们知识，而且呢还潜移默化地参与了两个人的储位之争。清朝这个立储制度和其他的朝代也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建储而不宣制。什么意思呢？就是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这个制度的初创是雍正帝，具体的做法就是由在位的皇帝写好立某皇子为储君的诏书，但是并不宣布，把这个建储诏书藏在锦匣之内，用锁锁好了，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头，等到老皇上驾崩的时候，由朝廷重臣把这锦匣取下，然后宣布立储珠玉，就是皇上遗诏。这种秘密立储的做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在位的皇上可以较长时间的认真考察一下各皇子的贤优，择贤而立，一旦发现自己之前判断有误，那怎么办呢？可以马上更换进行补救。再一点就是老皇上没死之前，各皇子都不知道到底谁被立为了储君，这样一来每个皇子都感觉自己有希望，这样既可激励各皇子在德才方面的努力，提高皇子们的整体素质，而且也可以避免众皇子之间拉帮结派，互相勾心斗角，进行皇储之争。自从实行这个秘密建储制度之后，清王朝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皇子争储公开惨杀的事情。就异主和异心这两个人情况而言，以当时的品行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两个人各有优长，难分伯仲。异主这人呢性格比较稳重内敛，对几位兄弟颇显长者之风，给人以忠厚仁德之感，但是他遇事优柔寡断，缺少魄力。而在他师父杜寿田的教导下，他以学习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诗文习作为主，这些呢比较正统。而这异心呢跟他就不一样了，异心聪明睿智，恃才傲物，锋芒毕露，经常爱表现自己，而且呢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新鲜思想在他身上充满了朝气。再有一点就是，由于这个异主在南园一次围猎的时候不慎坠马，摔伤了大腿，虽然说后来精心治疗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多少也留下了点残疾，行动不大方便。而异心呢则身体健康，文武兼备，弓刀矢马步剑无一不能。
仅对这两位皇子的感情而言，道光帝更偏爱奕欣，因此便有意要立奕欣为皇储。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执行呢？一方面是道光帝本身做事有点优柔寡断，再一个呢，就是还有外在的很多原因使他不得不考虑。比如说在中国皇朝历史当中，皇帝立储的原则一般是讲究立长立嫡，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防止皇子之间的皇位争夺，这是长幼有序的传统道德观念。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消极的作用，什么呢？那就是你只注重立长立嫡了，而没有注重皇子的德贤。如果说立了一个平庸无能的皇帝，那真正贤能的皇子则只能靠边站了，不能够有所作为，这与国与民都是不利的。最初清朝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而是什么呢？采用了选贤举能的原则。这一点呢，也是清初的时候适应征战立国的需要。但是清军入关之后，很快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在立储问题上不能不有所顾忌。由于奕主的母亲曾经被封为过皇后，和奕欣的生母敬贵妃相比，那显然奕主属于嫡出，奕欣呢属于庶出，这就有了嫡庶之分。再一个，奕主长奕欣一岁半，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道光帝首先要考虑的那就是奕主。另外，道光帝这个人也比较传统，他受德治天下政治观念的影响，因此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他更倾向于立一个稳当持重的仁德之君。这样一来，也使道光帝到底是立奕主还是立奕欣为皇储就两难选择了。经过道光帝再三考虑，开始对这两个人进行各方面的考验。道光26年春3月，道光帝决定要亲率众皇子去南苑行围打猎。这个围场之内放养了很多的狼虫虎豹、张袍野鹿等各种动物，是专门供帝王家打猎之用的。当然道光帝这次带着众阿哥前来打猎，主要是让两个人来比试，一个是奕主，一个是奕欣，其他的皇子还比较小，没法参与。三月的一天，阳光分外温和灿烂，在道光帝的示意下，两位皇子开始了角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回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创作才子韦礼安带来了全新单曲《很久很久》，满含温柔与深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妻子生日卡片上的一句话，韦礼安在创作过程当中数次哽咽，将对爱人家人的珍惜与陪伴唱进了歌里。旋律温暖治愈，歌词细腻真挚，希望大家都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回溯韦礼安的音乐之路，2010年首张同名专辑《有没有》是他的出道经典之作。作为早期代表作，歌曲延续了他清新民谣的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青涩，将少年时代的懵懂心动与暗恋心事娓娓

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任素汐的新歌《夜灯》，这首歌收录在她专辑《浮尘几张》当中，由冯冲作词作曲，这是一首质朴深情的民谣小品。任素汐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不刻意煽情，却用最平实的演唱，将深夜里的孤独与温暖唱得直击人心。如今的任素汐横跨影视与乐坛，歌声依旧充满着烟火气，治愈着每一个孤独。

0: 的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关注刘宇宁的歌，《若能在你眼中》是电视剧《白日提灯》的主题曲。刘宇宁穿透屏幕的嗓音，将带你走进一段跨越光与影的深情。总体而言，《若能在你眼中》是一首兼具情感深度、演唱实力和编曲巧思的 OST 佳作，不仅贴合剧情，更以音乐的力量传递了跨越生死的深情。

同是刘宇宁的暖心单曲《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聚焦普通人的日常，歌词满满的烟火气，高楼挤着月光，晚风吹走匆忙，道尽平凡生活里的琐碎、疲惫与微光。编曲简约干净，仅用吉他与钢琴铺垫，刘宇宁用温柔音嗓娓娓道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在平凡坚守的普通人。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火星电台
3: 原创精英
4: 海量汇聚，
5: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跳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呢，首先要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我的一位同行啊，来自乌鲁木齐的一位电台的音乐主播，他叫 JoJo 逸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享两首来自他的最新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 The Moment， 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旨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做自己快乐最重要。这首歌以其鼓舞人心的歌词和动感十足的旋律，鼓励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勇往直前，去捕捉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作词逸飞，作曲是逸飞胡志刚。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歌手逸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The Moment》。这首歌曲呢，是带有 funk 以及 disco 风格的歌，希望你们听完之后能够为你们带去快乐。

0: 这首歌呢，整首的风格都是以 funk disco 节奏为主，歌曲的旋律动感十足，充满活力，让人忍不住会跟着节奏摇摆。歌曲中的旋律过度自然，既能够感受到激情的释放，又能体会到快乐的片刻。这首歌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此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也非常的出色，各种乐器的搭配恰到好处，使得整首歌听起来呢更加的丰满，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愉悦的氛围，让人陷入快乐的漩涡。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逸飞的最新作品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作词是雨然，作曲是胡志刚。我觉得逸飞呢真的不光是节目主持的出色啊，歌唱的也棒。他说在这首歌里，我感到回到自己仿佛变得蔚蓝，变得无边无际，眼睛和指尖上栖息着无数的星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歌手一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作品《关于》。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推荐的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原创音乐人，他叫李兆亮。以下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洒脱》，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了一段关于爱情中爱而不得彼此遗憾的情感故事。

接下来再来为您介绍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啊，叫放虎归山乐队。他们是一支以淄博地域文化为主要创作元素的方言说唱乐队啊，由主唱张刚、贝斯手张波、吉他键盘手张兵、鼓手蒲炳旭四个人组成。自2005年成立以来，乐队呢始终是坚持独立原创，立足公益演出、歌唱生活、宣传家乡。而且他们是一支怀揣奉献精神的乐队啊，自成立以来曾经连续10年登上了淄博电视台的百姓春晚的舞台，先后呢还参加过这个山东电视台的谁不说俺家乡好、我是大明星、我要上春晚等等的栏目。接下来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叫黄桑甸啊，应该唱的是淄博张甸的事儿啊。

0: 说，
1: 你说，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有意思的一首歌啊，可能淄博的朋友听起来会更加亲切啊。来自山东淄博的放虎归山乐队啊，他们是致力于原创音乐创作还有公益演出的活动，先后呢也创作了《立交桥》《黄桑店》《杂鱼汤》《大街预备跑》等等十几首深受大家喜欢的歌了。在2023年的8月19号，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啊，他们乐队的贝斯手张波特别创作了一首歌啊，就是献给白衣天使们，叫《白袍大侠》啊。为什么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张波呀，他其实本职工作呢是一名医生啊，是一个放射科的医生。而且呢，这个乐队的其他成员呢也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包括这个主唱呢是体育教师啊。好了，接下来再来说这个《白袍大侠》这首歌，用优美又富有节奏的旋律，还有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3年疫情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兄弟姐妹们敢于担当、不舍昼夜抗击疫情，并最终战胜疫情的伟大职业精神的敬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我这个人现在要嗓子没嗓子，要记性没记性，要年纪没年纪，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四个字，向往崇高。那么今天我们的益智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由上一

0: 翻译和配音的影片《未来世界》，童自荣呢是担任主配。1978年随着当年祖国建设目标的指定，科技现代化成为了重点，很多和科技相关的书刊杂志也开始普及，一些科幻题材的小说和广播剧也是横空出世，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呢，真正让科技之风触动全国人民的却是美国科幻影片《未来世界》。那么这部影片呢，曾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由彼得·方达、由伯莲娜等美国著名的影星主演，童自荣、李子等配音。《未来世界》呢，其实是西部世界的续集，在内容上呢是没有前作那么的新奇热闹，但是在剧情上却增加了它的悬念性，高潮戏呢也拍的是相当紧张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外景镜头。那这部影片呢也是童自荣配音生涯的第一个主角，之后他成了上亿的当家小生，陪王子、公子哥，他呢是不二的人选。而李子、秋月峰、尚华、于鼎、傅润生、胡庆汉等老一辈上一场著名的配音演员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上一场老厂长陈树一亲自参加翻译，并且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那么协同他指导的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得意门生杨成纯。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座巨型高科技乐园戴洛斯建成了。这个乐园包括西部世界、罗马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板块。本来应该向游客提供快感的乐园，却因为后台监控失去对机器人的控制，导致了一场杀戮。所有的游客都被机器人杀死，就连高科技乐园当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没能逃离被机器人杀害的命运。因为这起杀戮事件，戴洛斯乐园被迫关闭2年。2年后的一天，报社记者查克·布朗尼接到了有关戴洛斯乐园的新闻线索，但是爆料人却突然丧命。为了查明爆料人的死因，布朗尼参加了戴洛斯乐园重新开业的记者会，乐园经理达菲正在主持，达菲由秋月峰配音。
2: 2年以前，在事先毫无明显迹象下，戴洛斯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当时机器人都按程序活动，虽然那时候也发现有一些电路故障，不过还是在正常参考值之内。
1: 迟到的布朗尼仍然大摇大摆走进会场，并且坐在了电视台女主播巴拉德的身边。
3: 达菲先生，你是说尽管你一向高度敏感，对这样一场浩劫也没发现半点迹象？
2: 没发现。后来突然间，我们一个最精密的枪手机器人杀气腾腾的开始发作起来了，开了我们创业以来机器人杀死游客的先例。在几分钟之后， Delos 陷于混乱之中。
3: 不就是西部世界出问题吗？
2: 不，这得归功于 Browning 先生，西部世界已经他口诛笔伐，我们旅游胜地从此一蹶不振了。
4: 达菲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指挥机器人的电流切断。
2: 切断了，可他们身上的蓄电量足够他们大闹一阵的。
3: 多少游客被害了？
2: 50多人，当然我们的许多技术员也被害了。事实上，到我们重新控制局面，我们有95名技术员和维修工，不是被害就是受了伤。除了这些伤亡，使我们在经济上和公共关系方面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献身于创立 Delos 的人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丧失信心。在过去2年里头，我们又重新投资了15亿多美元，更新了一切设备，我们更换了所有的电路、所有的程序、所有的机器人。新 Delos 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美的旅游胜地，而且万无一失。我们就在上个月又把它重新开放了，公众的反应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还不够太理想。这关键在于西部世界那场浩劫的影响，所以请各位帮忙，请你们国际宣传公司用各种宣传工具做一次独家报道，我们把一切操作情况向你们公开，只希望你们能够

0: 用公正的态度对我们加以肯定。
1: 巴拉德以为自己能够抢到独家新闻，没想到电视台领导安排布朗尼和他一起采访，这让巴拉德十分的不满。不过布朗尼却主动向他示好，布朗尼由童子荣配音，巴拉德由李子配音。
2: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我喜欢你那泼辣劲儿，好尔库姆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3: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了？
2: 我没抢，是你不够记者的格。
3: 我说我从小就认为报纸不应该竞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像一句今后影片的台词儿。
3: 就算你再笨也该懂我这话的意思，我的观众有5500多万，遍布全世界，你呢不过几千个老太婆读者，放聪明点吧先生，没人看报了。
2: 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好，算了，咱们讲和吧。
3: 我信不过你，
2: 至少还不讨厌我吧。我们能有一星期待在一起，别的管他呢。
3: 别老是叫我袜子。
2: 这不能怪我，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你穿了一双大红袜子，叫我好多天都惦着他。
3: 是吗？还抢我生意。
2: 玩笑归玩笑，正经归正经，得了，你说呢，讲和吧。
3: 我考虑考虑。
1: 就这样，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合作。他们先到戴洛斯的未来世界主题板块当中体验了一番，随后被达菲带到了控制中心。布朗尼发现控制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奇奇怪怪的，于是心中充满了猜疑。随后他把巴拉德叫到了自己身边。
2: 你快过来。
3: 我们去哪儿？
2: 过来，我想求你一件事。
3: 什么？
2: 我要你从中挑一个人跟他上劲。
3: 你干嘛要我干这个？
2: 这个你别问。
3: 不问我干嘛不问呢？
2: 这次别问好吗？袜子，去从中挑一个给他上上劲儿，叫他对你感兴趣，懂吗？
3: 你搞什么鬼？
2: 不搞鬼，是实话。你没忘怎么叫人对你感兴趣吧？
3: 叫人对我感兴趣能忘得了吗？
4: 好，挑哪个？
1: 布朗尼在控制中心中扫视了一圈，最后选定了一名正在专注工作的技术员。技术员由毕克配音。
3: 你干得真内行啊，我一直在看你。我叫 Chase Bradley。
5: 你好。
3: 你好，你叫什么？
5: Steven。
3: Steven， 我是为戴勒斯录像来的，可是天哪，都把我看糊涂了。我想也许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你来帮帮我忙。
5: 对不起，这个可不行。
3: 哦，你结过婚了？嗯，
5: 没有，小姐。
3: 啊，这工作很好，可你有时候不觉得冷清吗 ，Steve？
5: 不，小姐。
3: 啊，咱们是话不投机啊 ，Steve。你看我漂亮吗？
5: 是的，小姐。
3: 我在这儿冷清极了 ，Steve。我想要试。
5: 对不起，小姐。根据口令开始太空散步步序，把月亮全景抬高一点。3、2、1。开始。
1: 真是自讨没趣儿，巴拉德只好回到了布朗尼身边。
3: 还是你去试试，他这人不喜欢女人。
2: 是啊，走吧。
3: 你到底想证实什么？
2: 跟我来。
1: 布朗尼带着巴拉德找到了达菲，而此时达菲正与戴洛斯的另一名管理者施奈德博士指挥着控制中心的工作。
6: 给我接9号。
2: 哎，达菲，
7: 看够了？
2: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7: 这什么意思？
2: 照我们行话说，这是处理过材料。
7: 例如？
2: 例如这屋子里的人怎么回事？上了麻药还是给催眠了？因为他们可太不正常了。
7: 对机器人是正常的。
3: 哦，这些人不是机器，没的事儿。
6: 这得怪我事先没说明，我们发现造成西部世界灾难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员具有人的缺点，于是把他们都换了，用这些700星技师代替。他们没有自我，也就无牵无挂，这样又一个出差错的根源被消除了。
2: 他们是机器人？
7: 对不起，我当史奈德博士向你们介绍过了。
1: 达菲与施奈德博士的解释非但没能打消布朗尼心中的疑惑，反倒让布朗尼觉得戴洛斯乐园存在着更大的秘密。于是布朗尼提出要到曾经发生杀戮事件的西部世界看看。达菲批准了布朗尼的请求，但是布朗尼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布朗尼带上巴拉德悄悄潜入了戴洛斯乐园的发电厂，无意间触碰了控制器开关， 引来很多机器人的围攻。幸亏维修工哈瑞·克劳夫看到，及时切断电源，布朗尼和巴拉德才得以逃脱。随后，哈瑞将两个人带到了地下通道。
4: 好了，
8: 没危险了。
3: 不会下来查吧？
8: 机器人从来不到这儿来，这儿太潮，会弄坏他们的电路。有一次着火，喷水器一喷水，那些机器人呢，跌跌撞撞，像一群醉鬼。上面就是发电厂，你们顺原路回去吧。
2: 我说，我们真想跟你谈谈。
8: 我没什么可谈的。
2: 我们是记者，我想。
8: 这我知道，注意你们半天了。
2: 哎，你叫什么
8: ？Harry Croft。
2: Croft 先生，我们正想找您这样一个人，一个知道这儿的内幕，而且又敢说出来的人。
8: 好，等一等，我帮你们的忙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有人要遭殃，我可没什么可谈的。
2: 你知道 Bird 小姐是干什么的吗？
8: 是个记者，对吗？
2: 她可不是一般的记者，她是第一流的电视评论员，她的节目拥有5500多万观众，遍布全世界。她想要为她的节目来采访你，对吗？
3: 对，对，是的。
8: 找我？是啊。从一开张我就在这儿，这书我最早了，这儿的事都在我眼里。
2: 对了 ，Harry Croft， Delos 铁面具后面的人。
3: 对。
8: Cleveland 能看到这节目？
3: 当然能看到。
8: 我妈住在 Cleveland。
2: 伙计，那你妈会多高兴啊？
8: 谁知道？好吧，来吧。
3: 啊。
1: 随后，哈瑞将布朗尼与巴拉德带到了自己的休息室，并且招呼机器人来问好。
8: 这是 Clark。
3: Clark。你好，克拉克。
8: 他不属于400型，是从破烂里凑起来的。来点咖啡，还是酒？
3: 有咖啡可太好了。
2: 你这儿有什么酒？
8: 多了，要是你喝金酒的话。
2: 好极了，
8: 来坐下，你们都坐下吧。
2: 好的，
3: 好的。
8: 一杯咖啡，两杯金酒，别忘了放冰块，得常给他摆摆威风，要不他就拖拖拉拉的。
3: 干嘛叫他克拉克？
8: 记得吗？在连环画上有个钢人克拉克肯的。
1: 克拉克准备着酒水，而巴拉德拿起了一副面具。
3: 这是他的脸。
8: 对，我是嫌每趟拆下来修理太麻烦，反正他不在乎。
3: 哦，一副苦相。
8: 他过去在古罗马世界干活，是那个花天酒地里的第一个机器人，克拉克见得多了。
3: 亏他现在还能动弹。
2: 谢谢克拉克。是啊，大概你也见得不少吧，艾瑞。
8: 啊，是啊，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 ，French 跟我从西部世界弄来几个女的，好劲，那晚上可把我们折腾苦了。
2: 你说 French？
8: 对，过去在这干个活，怎么你认识 French？
1: 正在这时，施奈德博士带人来到了这儿。
6: 请问这么晚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2: 你好。
3: 史奈特博士，是啊，我们睡不着，出来走走就走到这儿了。
6: 不见得吧？
2: 你说这位小姐撒谎？
3: 是真的，哈瑞在跟我们讲过去的黄金时代。
6: 我想他应该会记住，我们是不赞成我们的雇员跟游客接近的。
2: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记者，是你们请来的，记得吗？你这套废话留着跟机器人说吧。
3: 史奈特博士，要是不许我们自由采访，那我看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戴洛斯的好。
6: 要找谁谈都可以，只是请你们事先通知达菲先生，不要天没亮就到处乱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8: 我说我刚才正要走。
3: 哦，没关系，哈瑞，不早了，我想该走的应该是我们。
6: 请跟我来，我送你们回旅馆去。
3: Chuck。
2: 好。谢谢艾瑞，回见。
8: 好，好的。
1: 无奈，布朗尼与巴拉德只好回到住所，但是布朗尼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再一次偷偷潜回到哈瑞的休息室，因为哈瑞提到的弗兰奇正是被害的爆料人，但是哈瑞却很不配合。
8: 得了，你走远点，先生，为了你害得我好苦。
2: 这是弗兰奇吗？
1: 布朗尼拿出了弗兰奇的照片，哈瑞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8: 他出事了，
2: 给人家害了。
8: 人家杀他干什么？他从来不得罪人。
2: 他是干什么的？
8: 跟我一样是个工人。他跟史奈德博士吵了嘴就不干了，也许开除了，不清楚。
2: 在他死以前他告诉过我，他说戴洛斯的内幕很惊人。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知道吗？
8: 有点。
2: 是什么？ 你不说，他们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

0: 恐怕我说了饭碗就砸了，不过看上去在这儿也没什么奔头了。来吧，带你看样东西。
1: 哈瑞带着布朗尼来到了一间报废仓库，布朗尼惊人地发现，包括自己和巴拉德在内，原苏联政要等很多知名人物已经通通被复制成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效忠于戴洛斯乐园，被灌输了杀掉自己本体的思想。布朗尼决定立刻逃离，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回到住处，布朗尼决定先向报社汇报，可是就在他刚刚拿起电话时，达菲突然举着手枪出现在他的身后。
2: 放下电话，夏克，
3: 你也有份儿。
2: 对，我当然有份儿。巴拉德小姐在哪儿？
3: 在海里呢，他们说好了这儿找我。
2: 嗯，我看尽管是个记者，偶尔也会说说真话，上楼检查一下。嗯，
1: 布朗尼只好照做，带着达菲往二楼走。
3: 你为什么要这样？
2: 这不很明显吗？仔细看看你自己的报纸，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人是变幻无常的，没有理性的，残暴的动物。你别动，我们研究了一切可能性，都说明长此以往，不出十年，你们一定会毁了这个行星，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1: 达菲打开了巴拉德房间的门，而巴拉德躲在房门后面没被发现。
2: 不能让你们的错误毁了我们，
3: 所以你们用复制品顶替人类的首脑啊？
2: 对，受程序指挥的复制品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我们的指示。下楼去。
3: 干嘛跟我们过不去？
2: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舆论来吸引那些人类的首脑人物，有你们的替身制造的舆论会使所有国家的首脑来做我们的游客。
3: 你们不会成功。
2: 不但会，而且能。不要把我们造的复制品当作一般的机器人，他们绝不是机器，他们是活的生物，是由你们的细胞里产生的信息制造出来的，没有一点机械部分，连我们造他们的人也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
1: 就在这时，巴拉德突然从二楼出现，并把行李箱狠狠地砸向了达菲，可是被达菲躲开了。达菲立刻向巴拉德开枪，没有击中，而布朗尼趁机打掉了达菲手中的枪，并且和他纠缠在一起。巴拉德从二楼跑下来，捡起达菲的手枪击毙了他，可他们发现原来达菲也是机器人。随后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逃亡，途中他们还分别解决掉了自己的复制品机器人。就在他们即将到达车站时，施奈德博士突然出现。
4: 我要亲自来为你送行。
5: 谢谢，这段时间过得真是太好了，我真盼着下星期带着录像人员再回这儿来，真的，我玩得太痛快了。你也替我们谢谢达菲先生。
4: 我会说的。你怎么样，恰克，你对我们还有怀疑吗？
3: 我要为这个向你道歉，我一定要报答你对我这样的耐心。我准备写篇报道，是所有花得起钱的人都来戴洛斯做游客。
4: 那太好了。
1: 布朗尼和巴拉德撒了谎，让施奈德以为自己是被复制的机器人。
5: 叫我们了，走吧。
3: 再见，博士。
1: 成功地骗过了施奈德之后，布朗尼与巴拉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通过这次事件，布朗尼和巴拉德不仅合力揭穿了戴洛斯乐园的真相，而且相互产生了好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是电影《西部世界》的续集，《西部世界》也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来公映，但是影响力却远不及这一部《未来世界》。这部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之后，掀起了科技热潮之外，还使得外国影片在我国影院备受欢迎。神秘奇幻的西部世界，刀光剑影的国际象棋棋盘，与真人毫无两样的400型机器人，先进点的700型，就是影片当中老工人哈瑞的工友。没有脸的200型还能和人打扑克、偷看牌等，让人不得不惊叹美国电影的奇思妙想。当年优秀的外国影片推动了译制片的发展，而上海电影译制厂也在那时成为了人们梦幻的天堂。电影《未来世界》的男主角查克·布朗尼由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配音，这是童自荣第一次

为电影主角配音。而从这部影片之后，童子荣也成为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小生。这部影片还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启迪。1980年我国拍摄了第一部科幻题材电影，根据童恩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著名配音演员乔真和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邱月峰参与了演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未来世界》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

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

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

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继续来关注临汾音乐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节目。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荣。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官方号，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实时互动。午后美好的时光，两个小时我们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今天的此刻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
0: 是啊，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一天当中大家节奏比较慢的一个时间段了。此刻的你，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启下午繁忙的这个工作了。那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够走入节目，不管是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还是视频号，都能够互动来进行关注，那么同时呢也跟我们进行交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的时刻，很多朋友说这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是艳阳高照呢，一会儿是乌云密布啊，可能这两天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大家外出的过程当中依然要做好的就是提前带好雨具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这两天的温度呢是一天比一天高啊，尤其是在午后出行的路上，大家呢都会想着，哎呀，到了办公室或者是到了目的地，一定要点一杯冰饮呢来续命了。以感觉冰饮一下肚之后呢，瞬间能够带给我们一丝的清凉。那么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模式下，大家都会选择靠什么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冰饮料呢？有的朋友会说话说，哎，越是炎热的时候呢，越想要去靠这个冰来给我们去降暑和降温。但是呢，走进便利店或者是走进超市的时候，又会被琳琅满目的快乐水呢给看得眼花缭乱啊。到底该选哪一款呢？也有新出的，也有自己钟爱的一些经典。那么在今天此刻的你，有没有冰饮下肚呢？
0: 是啊，有些朋友时常会看到他们一到夏天这个来临的这个时刻呢，手里呢总会拿着一瓶水，这瓶水可能是矿泉水，也可能就是一杯冰饮料。当然这个冰饮料它的这个品种呢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很多朋友走进超市，包括我们小区附近的这个便利店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走进的一刹那的时候，那目光一定是盯着那个冰柜的，看看有什么新上新的一些饮料吗，或者说有没有觉得让自己喝下去能够冰冰爽爽，一下子就是浑身都觉得清爽的一种饮料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尝试和挑战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一款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冰饮之外呢，也会盯着琳琅满目的雪糕呢，去在下午时光的时候呢选上一个。那么大家想要痛快快的去畅饮的时候，还要感觉哎，喝了这些饮料没有负担又不胖，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去做过一些好的测评和了解呢？也可以在今天呢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那对于夏天，大家真的是希望通过一丝丝的凉爽来给我们带来体感还有我们环境上的一些舒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你自制的一些快乐水，那么大家呢也会做一些水果肠啊等等放在自己的这个冰箱里面去进行一个解暑，那么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对，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看到年龄偏大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炎炎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更加喜欢喝的依然是白开水啊。比如说放的是常温的这种白开水，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呢就会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点

0: 冰，然后再加一点这种咖啡，那可能就是自制的咖啡冰饮料了。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也会小方设法通过自制的一些饮品能让孩子达到解暑的一种功效，比如说熬一些绿豆汤呀，然后绿豆汤里面放一点点这个冰糖呀，当然这个绿豆汤在熬制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会选择说，哎，我把这个绿豆先泡上，其实人家说这个不太好，比如说你在熬制的时候你可以冷水去下锅，然后熬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把这个绿豆呢变成这种红色的这个皮儿，因为红色变皮儿，这个皮儿变成红色之后呢，它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的可能会去流失啊，所以大家在熬制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候啊，包括这个时间呢，一定得控制好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分享下午时光当中的一些美好。那么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就说了，虽然气温比较高，但是感觉气温的变化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在最近呢，强对流天气出现的频次呢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来跟大家呢共同的去了解一下，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市区呢依然是以分散性的对流天气为主，可能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呢可以攀升至38摄氏度左右啊，大家呢依旧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那么在汛期天气呢依旧是复杂多变的，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了解。
0: 是，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市区的温度最高是38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依然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会攀升到38摄氏度，所以天气依然是非常炎热。在这个炎炎夏日，特别是小暑节气之后，依然要做好的防暑还有降温工作啊。
1: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呢也有不苦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信息，他说夏天来了，冰箱有啥呢？你们说完了之后，我就打开了我家的冰箱啊，啤酒、茶、矿泉水、冰糕。哦，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茶也要放在冷藏的冰箱里啊。他说现在的天气呢特别的热，最近的平均温度呢都有35摄氏度，最高呢是冲到了40度。那么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呢，我们就喜欢喝点冰的，冰饮跟空调就是消暑的神物了。最近呢采购了新的饮料和啤酒，去零食店呢也买了很多的棒棒冰、酸奶，然后他说不同的一些味道一下子就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好度过夏天啊。那么小朋友呢可能就爱吃酸奶啊和小蛋糕，确实夏天来了之后感觉买冷饮的开销呢会变得很大。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冰水冰饮料从冰箱拿出来之后不要一下子猛喝，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可以稍微放一放或者是缓解一下再来喝了。
0: 对，生活当中我看到有些朋友这个脾胃是比较好的嘛，就是拿出来那个冰糕他可能吃的时候嘎吱嘎吱就吃进去了，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有我身边有一个这个女士，她可能年龄也是在40岁左右嘛，她说她已经近10年都没有吃过冰糕了，就每次在吃完之后就感觉肚子特别特别的这个不舒服啊。她说其实也想吃，你说天这么热，谁不想吃点凉凉的东西、冰冰的东西呢？
1: 对，
0: 但是奈何身体不允许，所以她一直都坚持着喝温水啊。
1: 是的，其实说到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呢也会更注重一些养生，也会看到一些科普类的文章或者是短视频当中就推荐了说，哎，特别热的时候呢不建议立马去冲凉或者立马喝这种冰饮。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说，哎，进入三伏天，如果你能够戒掉冰饮就怎么样、对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好的。可是但是大家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就说此时此刻你在外面骑上电动车、自行车跑一圈之后你不来点冰的怎么能够足以支撑下午的时光呢？
0: 对呀、所以很多朋友呢就说到了，哎，我知道这是冬病夏治嘛。
1: 对，
0: 其实夏天的时候呢是我们排湿气啊，这是你身体就是冰冷寒气比较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节了。但有很多人就是控制不住，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会晒背，就是把我们的寒气呢给逼出去。
1: 对，
0: 但有些朋友说这个时间段的选择也非常重要，你可不能说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去暴晒啊，这样容易中暑的。

0: 你可以选择上午这段时间，比如说九点钟左右，那个太阳呢还不是那么的毒的情况之下，我们来进行这个可以晒背呀、但是我们这个脸部的这个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的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这还用去晒背吗？确实，在一些公园当中，有很多养生和健身的朋友呢都会这么做。他说，你敢去上班的时候，把你的电动自行车放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然后中午下班的时候你坐上去，直接这个温度就足以支撑你身体里的寒气，你不出一身汗才怪呢。
0: 对对对，就感觉像这种加热的这个电动的座椅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带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说啊，真的是好烫屁股呀，在这后面。
1: 对，
0: 所以说夏天我们在放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也得找一个这个阴凉的地方啊。
1: 是的，尤其呢，就是高温模式之下呢，大家还是要穿长裤啊，或者9分、7分裤。那么太短的一些，比如说女团的短裤啊，真的是很美。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了，坐电动车的时候不要烫屁股哦。
0: 是啊，好，那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橙色便利店》送给各位。

0: 如果说这会儿的你正好是一个人徒步走在这个户外的话，看到有一家便利店，哎呀，饥渴难耐的这种情况之下走进去，你会选择一杯什么样的冰饮料来进行这个续命呢？
1: 嗯，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大街小巷当中，小小的便利店呢是有很多的。
0: 嗯、
1: 大家呢在商超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个物品啊。
0: 嗯、
1: 刚刚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十月的朋友就说这个夏季冰箱里我就不看别的，只看冰棍雪糕才能够续命。他说只要是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是吃饭也没有胃口。他昨天晚上呢实在是热得受不了，就直接跟我的老公说咱们去便利店买点冰棍回来吃。是吧，由于没有冷冻袋啊，就只能够随便买几根。那么大家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保温的这个袋子，有的时候是为了带饭方便、嗯、那么夏天的时候把它提出去批发雪糕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0: 是，
1: 他说伊利玉米香雪糕1.5元一支、
0: 嗯、
1: 哎，这个我已经很

0: 就没有吃过了，也问我们大家是不是呢？它外皮像是甜筒一样的软皮，里面是玉米味的雪糕，然后老冰棍呢是0.8元一只。哇，我觉得你去的这个店里还真的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这个雪糕好像这个物价也在蹭蹭上涨，2块钱以下的雪糕真的是不多了。
1: 大家有没有吃2026年的第一根雪糕呀？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就一到夏天特别期待一件事情的，就是能够吃上这个冰糕，吃冰糕，这可能夏天的最大的一种快乐了。但对于成年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这样了，说天气不再那么的热，或能让我凉快一些，这可能就是自己最大的一种心愿啊。今年你家的这个冰箱里放冰糕了吗？或者说你已经批发了第几次的这个冰糕了？夏日续命是不是用冰糕和冷饮呀？
0: 对，他还给我们推荐了说，巧乐兹经典的巧脆棒冰淇淋呢是4块钱一只，外层呢是酥脆的巧克力饼干，中间裹着巧克力酱，但是吃的多了又特别的甜腻，不知道是不是买的假的了，他总感觉没有小时候好吃。还有那个伊利冰工厂冰片的蜜桃冰棒呢是2块一个，能吃到水蜜桃的味道，但是图片上的夹心去哪儿了呢？图片仅供参考啊，大家一定要避雷了。你看买了这几种雪糕都已经品尝过了，也想问问我们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品牌的，或者去便利店之后我们都会去买一些什么呢？现在除了就是我们说的冷饮和雪糕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这个甜点啊，或者是冰镇的小甜食，也能够给我们降降暑降降温啊。
1: 对，在便利店还有一个非常便利的，虽然说我不经常去买这个冰糕和冷饮吧，但时常的会买一些这个早餐嘛。
0: 对，
1: 比如便利店里有这种饭团儿，紫薯饭团儿，或者说是糯米饭团儿，再加上一杯牛奶，这第二天的早餐就已经解决了，非常的方便啊。
0: 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三明治啊，还有他那儿煮的热玉米啊，真的是非常方便，就可以解决一餐。还有一些就是晚上要加班下班的朋友，在8、9点钟走进便利店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去饱餐一顿的。
1: 是，你看红阳朋友发信息了，说旭日阳光下午专场，对，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从15点开始一直到17点，会陪伴大家2个小时啊。那红阳也说到了冰红茶、冰绿茶、冰糖雪梨，还有茉莉蜜茶、冰糖雪梨、水晶葡萄啊，这些都是在夏日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些冷饮了吗？同时他也提到了，说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能否播放一首任贤齐的冰力十足呢？一听到这冰力两个字，大家有没有觉得读起来都觉得挺凉快的哈？
0: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在夏天也希望听一些清清爽爽的歌曲。还有一些朋友说，走进便利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单拿一瓶饮料或者是单拿一个冰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单调，还可以自制 DIY 一些好的这个饮品。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现在呢，我们除了会冰镇一些饮料和冰糕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制作这个冰块儿。那么这样使用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方便。在便利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买过这种冰块儿呢？也会比我们较以往的这个夏天来说呢，就是方便了很多。这些冰块儿呢，也可以自制一些冰咖啡啊、冰饮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你在生活当中品尝到的 DIY 的好饮品啊。
1: 是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冰箱就是自带的这种制冰器嘛，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喝着这个雪碧，然后里边呢放上几块冰块，然后冰冰爽爽的一种感觉，然后还会加一点点这种红酒，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就自制的这种调味的这个酒嘛，然后让你喝起来就口感非常的不错啊，既有饮料的味道，又有酒的那种醇香的一种口感嘛。
0: 那么在炎夏日当中，此刻的下午时光，你有没有点一杯冰饮来续命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1: 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冰力十足》。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他们所谓的
1: 名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是在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好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吗？是在车里边来收听？

0: 收听呢，还是这会儿正好是在家里边来进行收听啊？
1: 是的，那此时此刻下午的3:30啊，真的是太阳已经把我们的马路晒出了软软的脚印了。空气里是不是也觉得热浪来袭呢？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一头扎进空调房，或者是一头扎进商场、便利店，这些呢，我们就会感觉瞬间身体上呢有一些清凉。尤其是进了便利店之后，当冰柜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又可以选到自己可以喝到的冷饮，那真的是太开心不过了。
0: 对啊，特别就是我们打开冰箱，或者说在冰柜门拉开的那个瞬间，那个冷气是扑面而来的，玻璃瓶上的这个水珠会顺着指尖往下流。大家可能会想，哎，我要选哪一款呀？是经典的可乐的第一口是最痛快的，还是无糖的这个茶偷偷骗你自己去养生呢？又或者说是那杯是冻得结霜的那个咖啡呢，才是撑得过下午三点的秘密武器？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喝这个咖啡，就是这种冰美式咖啡啊。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说提神醒脑解渴，还能降温降暑啊。
1: 是的，那么早上8:30开门之后，我们可能都会预约一杯，然后呢，这一天的工作好像就靠这一杯冰咖啡去开启了。但是殊不知，你是根本靠这一杯冰咖啡坚持不到下午时光的。下午一出门的时候，你就在想上午那杯冰咖啡去哪里了呢？
0: 下午还得接着继续哈。
1: 对，下午还得来一瓶冷饮来给我们去降降温解解暑了。
0: 有些朋友喜欢喝这个咖啡，但有些朋友还着实不敢去感受啊。比如说我的话，就是喝那么一点点咖啡，那这晚上这觉就睡不成了。就是说你觉得特别的兴奋，虽然说很想入睡也很困，但就是迟迟睡不着，可能就是对这个咖啡因比较敏感吧。
1: 没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是需要一点点的小确幸和小幸福来给我们充电的日子，那么在夏天呢，我们大家的暑期模式已经开启了，无论是学生一族还是上班一族，我们都没有谈学习，也没有谈未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在那些炎炎夏日能够让你续命的那些事情啊。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冰箱里的那点夏天的选择。你刚拿起来的那瓶，正犹豫的那瓶，或者说每次必买的那瓶，来今天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告诉我们你今天喝的是什么呢？咱们就从这一口冰凉的饮品开始我们今天的惬意时光啊。
1: 没错，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在夏日当中能够听到的主旋律，大家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让你的心情也能够舒畅一下。那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叫做彩虹甜心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以前可能喜欢高糖的奶茶，那么现在呢走进便利店就会买一瓶冰镇的无糖糖茶或者是气泡水。那么大家可能见过更多的就是三得利啊、东方树叶啊，基本上就是人手一瓶了。当冰凉的水珠顺着瓶身去滑落的时候，一口咽下啊，那种清爽简直是直冲天灵盖的一种通透。他说再有呢，就是在饮食上呢有一些这个搭配，比如说一碗冰凉的绿豆汤，一份加了酸醋的凉面，几块冰镇西瓜，这些平时不起眼的小吃啊，在夏天真的是最抚慰人心的碳水和食物了。没有胃口的时候，这些真的是能够解决啊。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都有很多新的一些饮品的会上市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促销的活动。比如说你拧开这个盖的时候有再来一瓶，
1: 对，
0: 哎，你就觉得好惊喜啊，好意外啊，就生活当中那些小开心小确幸啊。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就买了一瓶嘛，大概是3块钱的一瓶饮料，然后他拧开之后呢，说：“哎呀，阿姨，我这儿还有再来一瓶。”然后就跟这个店里的这个柜员呢，就是进行了这个兑换。兑换之后，他拿了一瓶之后呢，再一拧开盖，还是再来一瓶。他特别高兴啊！我就看这个小女孩花了3块钱，足足买的是有4瓶的这个饮料啊。
1: 是，当拿盖子去兑换的那一瞬间，就会感觉今天自己不仅仅是喝到了冰饮啊，还会觉得运气爆棚的一种感觉。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惊喜。本来以为就是中了一瓶饮料，没想到它会无限的循环下去啊。
0: 对，后来这个女孩就跟她妈妈说妈妈，明天我还要买，来看看我这个手气怎么样。
1: 对，
0: 你看这是不是营销和促销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你看这要是中个3-4瓶，第二天再买上1-2瓶，那么这一周的饮品可能就被她家包圆了。
0: 对，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夏日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就天气这么的炎热，你会喝什么样的一些冰水呢？ 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喝什么样的一些饮品，有些朋友就不太喜欢喝这种太冰的，虽然说喝进那瞬间爽。

0: 你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这个肚子闹肚子，就想上厕所。所以有些朋友呢，不管说是夏天还是冬天，一年四季都是背一个保温杯，然后里边还是泡的枸杞，这是不是中年人的标配呀？
1: 是的，我们的朋友叶莲娜呢也发来信息，她说提到咖啡啊，我最有发言权了，我就是喝咖啡长大的啊。这个我想问一问，不是小朋友还有未成年人是不建议摄入咖啡的吗？你怎么能喝它长大呢？来给我们聊聊吧。
0: 对。
1: 还说全是没盖儿的饮料，中了好几瓶，怎么喝呀？必须一下喝完。这确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比较担忧的。但是小朋友想兑换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拿回去，然后再拿盖儿回来也是可以的。万一老板好心说就不用留下盖儿了，只要兑换扫码就可以呢？
0: 对。
1: 现在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拿盖儿才能去换回来这个饮品。现在呢，有很多的小程序，扫码之后它就已经识别了，即便你拿上这个盖儿拿走了，再去另外一个商家，他也是不能够再兑换的。
0: 对，真的是这样，人家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嘛，你兑换之后呢，可能就是已经把它就是使用过了，就不能够再重复的来使用了。
1: 对，
0: 所以我看到小女孩这几瓶这个兑换的这个饮料上依然还是有盖的啊，回家呢会和她的家人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分享。
1: 刚刚有位网友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要不要聊聊无糖饮料呢，对糖友比较友好的。当然可以啊，大家都在喝些什么呢？你看刚刚的这位大学生也给我们推荐了，说以前可能喜欢高糖的奶茶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不就已经选择了东方树叶吗？那还有一种就是上年纪了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有些朋友喜欢喝这种就是有一点甜度的这种饮料啊，就是以前我们喝到的像可乐呀、雪碧呀，还有橙汁啊等等。那现在呢，随着就是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大家的这种养生知识的一种储备，更从我们的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话，可能有些饮料也非常的多啊，比如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东方树叶呀，也包括很多人会喜欢喝这个苏打水呀，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喜欢喝那种冷泡的那种茶水。
1: 是的，
0: 对，这都是觉得非常健康的，没有什么添加剂的一些饮品，就适合比如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没有时间去烧这个水，没有时间去带水的话，那拿上一大瓶可能就足够一天的这个饮用了。
1: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一下，在这个夏天你更喜欢喝什么呢？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就打开自己的小程序，看一看大家点的这些饮品啊，包括咖啡，是不是也慢慢的从全糖、七分糖、五分糖、半糖，然后最后变成了无糖呢？
0: 对，如果说此刻这会儿大家正好走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的眼前恰好有一家便利店的话，是不是会忍不住进去去看一看，要喝一杯什么样的这个冰水来解暑啊？好，来听听这首《穿越人海拥抱你》。

0: 穿越人海拥抱你。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跟我有一样的一种感触呢？就是喜欢你的人的眼里，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都觉得你是最好的，说不清哪里好，但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啊。
1: 没错，你看生生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很好，很想好好的见一面，弥补当年的匆匆一面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在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就想到了当年的那些遗憾，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恋人，就因为没有好好的去告个别，所以到现在留下了遗憾。当你想起的这一首穿越人海去拥抱你的时候，那一种爱该是多么的热烈啊。
0: 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听歌的时候还真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能让大家静静的沉浸式的去听歌。那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听的是旋律吧，可能在这首歌里边就讲述出了你的故事，还有你那些未曾说出口的一些话语啊。
1: 没错，你看我们的微友叶莲娜，她说我就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啊，影响发育。她说我是女孩，1.8米，真的是很厉害呀。我们的国际友人今天呢也刷到了直播，大家都很好奇，老朋友红阳就说哇，你的中文这么好，我们也要给你点个赞了。
0: 是啊，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其实说到这个冷饮，他说我比较少去这个便利店里去购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是自己来进行制作的。其实很简单，就需要我们花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做这个可口的独属于自己喜爱的那个饮品啊。那么同时他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就他自己在夏日特调的芒果牛奶西米露，说特别的好喝，然后不加糖还健康，就高温天气的一种首选啊。同时他跟我们大家说来了需要配备的一些配料啊，芒果牛奶还有西米露，说把这个芒果呢分成两半，用勺子给舀出来，然后把西米露呢用开水煮个10多分钟，然后焖一小会儿，直到没有白色的这个芯儿，然后准备一盒纯牛奶，最后呢全部混合，喜欢喝冰的可以放冰箱里冷藏一会儿再喝，喜欢喝冰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吃冰的一些朋友，可以把芒果和牛奶呢放到这个冷冻室里，然后用破壁机打碎成为冰沙，说这个大家可以赶紧去做一做，非常简单，但一定要用熟透的这个芒果才可以，那个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又很软又很香甜，所以大家呢在吃起来的时候，爱芒果的朋友真的很爱，但是过敏的一些朋友呢真的是也从来不碰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时的去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水果，无论是牛奶还是我们的酸奶去制作起来呢，都是这种比较好的健康的一些牛

0: 乳类的制品，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天制作当天就吃啊，千万不敢放在冰箱里太久的这个时间，隔天的话呢也会有影响我们的这个口感的。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某宝上然后就查东西嘛，然后正好就看到有这个卖炒酸奶机的。以前我们去买这个炒酸奶可能大家都会去店里边然后去买这个炒酸奶啊，然后我就试一试，我说哎，买回来感受一下这个炒酸奶和我们在外面卖的是不是一样的呢，殊不知真的就做下来那个口感和外面是一模一样，而且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你就是说买下这个机子之后呢，你可以在冰箱里放一夜的这个时间，然后第二天呢把它拿出来呢，你可以在上面倒上你喜欢的这个酸奶，然后加上你喜欢的这个水果，比如像芒果呀，或者说是火龙果呀，或者说是西瓜呀等等等等，就不断的在翻转就是炒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固体，然后呢你再分成一小块的，真的就像我们卖的这个炒酸奶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如果说家有小朋友的话，这个酸奶自己来制作健康又好吃。
0: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也会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选择冰凉一些的固体的杨枝甘露啊，那么大家呢也会在喝饮品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有的人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自由自在就说了，说到最近去便利店他买的最多的就是康师傅所代言的这个茶的传人，那么我们大家有没有去喝过呢？你看大家喝的这个饮品当中还是加入了茶的一些这个元素啊。他说还有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便利店当中最喜欢制作的一款 DIY 的饮料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他说买一瓶茉莉茶，再买一瓶葡萄气泡水，再来一瓶养乐多，然后8毛钱的冰块倒进杯里，一起倒一瓶养乐多，再倒上7分满的这个茶，茉莉花茶，最后呢加点葡萄气泡水，你就会发现自己制作的这瓶 DIY 真的是有一种7分糖的感受了。
1: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自己动手来制作这些饮品呢？就是你喝也好，家里人喝也好，或者说给自家的这孩子去做也好，就是你在做过的众多的这些饮品当中，你觉得哪一款是非常好喝的，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给我们在线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0: 是的，让我们一起在炎炎夏日当中享受到最好的饮品，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适当的放松今天下午的慢时光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周深的这首好风起。
0: 对于周深，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啊，最近呢他火了很多，起风了，小美满，还有我们说的光亮啊等等，热烈盛开都是由他去演唱的。那么大家对于每位歌手呢喜爱的这个程度呢也是不一样的，对他的一个了解程度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在今天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推荐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喜欢哪位歌手为你送出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留言，我们来为大家一一安排啊。
2: 我信雨下的树，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0: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好风起》，这是周深众多歌曲当中大家听到的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的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他还有一首歌名字的叫做《起风了》，同样是这三个字，但是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
1: 对，那么两种不同的旋律，两种不同的一个版本，但同一位歌手进行演绎的时候情感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手，自己喜欢的旋律，包括你跟歌曲之间的一些故事啊。那么在我们每天下午午后光阴的时光里呢，也会为大家专门设置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环节，也可以将自己点播的一些旋律，包括想要送出的一些祝福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下方，或者私信我们，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专属安排的。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是挺喜欢去写作的，就是会记录下你当时的那种心情，然后过完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时候的小确幸和小惊喜，如果说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俩给大家去配一些经典的这个旋律的话，是不是给你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呀？所以说，如果有新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写下的一些心得，包括你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让更多的听友能够聆听到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结交和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就说哇，他跟我点播的是同一首歌，他跟我喜欢的是同一首旋律，那么就这样呢，自然而然间呢就聊了起来，大家呢也会去把自己的一些所想和感悟在下午时光当中呢有一个切入口，那么这样呢我们共同的就有一个释放自己的一个瞬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疲惫和困扰的时候，不妨呢就跟互相呢去聊一聊，这样的话呢也会找到一个释怀的地方啊。
0: 是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个老朋友的这个身影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这些听友，他们可能自己也成了彼此之间也成了这个好朋友了。
1: 对，
0: 通过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这个互动，来进行这个交流。那其实有时候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个名字，包括大家发来这个小的表情的时候呢，我们俩在直播间看到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将一下午最美好的轻松的时刻呢，跟大家共同来度过和分享，你看洪阳就说想起塞尔维亚的话，男篮特别的厉害，然后还问到了说怎么中文这么厉害的，大家可能跟我们的好奇是一样的。
0: 对，
1: 莲娜呢就回复了说，我

0: 比如说一只猫，然后说啊，中间我们要用一这个只这个量词猫、嗯、然后就是一什么蛇，然后一个国际人就说一只蛇，
1: 对，
0: 然后说不是这样的，一条蛇。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你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听见林汾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关注，或者说是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林汾，同样能够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呢，在夏日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炎炎夏日最想踏进便利店之后打开冰柜去选择一款什么样的饮品呢，或者是大家自制的 DIY 的一些好喝的饮品能够解暑降温的话，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去聊到的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能够让我们轻松又很治愈的瞬间，有哪些旋律能够在午后时光一直陪伴着你，都可以在公屏下方留言一起来跟我们分享。那刚刚呢，有朋友就说了，之前在学习之前呢是非常喜欢周杰伦 SHE 还喜欢王菲啊，那也是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手，大家呢都可以共同的一起去聊一聊哪一首歌能够让你有共鸣，哪一首歌跟你之间又有着别样的故事，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下方啊。
0: 对，那么同时也可以来说说在这个夏天进行的过程当中哪一首歌也是你夏季的主题曲呢，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叶莲娜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当年留学前的时候呢，就喜欢的歌手有周杰伦、SHE 还有王菲。那么同时我们刚刚问到他了，就觉得学这个中文好不好学呢？他就回答了，他说我觉得不太好学，又觉得好学。我是看有字幕的电视剧听歌，然后记住发音，然后呢根据发音再看这个字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不同语种的时候的一个小的技巧和方法啊。
1: 是的，就像我们在学习一些不同的语种的时候呢，也会通过口型来学习这个发音，那么这样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说，哎，你们专业的主播主持人在那里即便不出声音是不是对着画面去看，因为很多觉得我们会配音啊等等，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去仔细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够猜得出来呢。
0: 确实这样，有些朋友就是这个听力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他是看这个唇语的，就是这个嘴怎么去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些口型，大概能够判断出来他说的是什么字，发的是什么音，然后通过这个，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眼睛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我们讲究在说话的时候呢要字正腔圆啊，那么通过口腔枣弧形的一个发音把声音呢去发出去，那么每一个字只要咬准了之后，大家呢可能在看起来唇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猜准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语了。
0: 对啊，其实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学英语的时候，大家也可能通过看一些这个英语的这个大片呀、包括看一些电视剧啊，听一些英文歌曲啊、来学习这个英文啊。那我们在平台当中呢也看到这位听友，他也是通过看电视啊，包括听一些歌曲来学我们这个中文。其实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呢，有考这个4-6级，在大学的时候呢，从大一我们就要开始这个考级了。那么对于一些国际友人要学这个中文的话，他们也会有考级的这样一个经历啊。
1: 是的，经常我们在有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推荐当中呢，也会看到国际友人在考验的时候说，哎，几级？
0: 对，
1: 从1级到10级，大家能不能够听懂呢？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通过语言所表达的这个意义去鉴定自己学习的这个成果啊。
0: 对啊，除了有这个笔试之外，他们跟我们考这个英语一样的也是有这个听力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有些词语真的是一语双关，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午时光当中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考考大家吧，都不用说考考我们的国际友人了，考考我们所有的朋友，到底大家能不能够去理解这个到底要买几等座啊。一般的时候我们去买票，无论是火车高铁，大家都会说请问您要买几等座呀。
0: 然后你就说了，说你们一共有几等座有？
1: 我们有特等、一等、二等等等啊。
0: 二等要多等一等。
1: 那我看一下吧，等一等，别等了，再等就没了。
0: 啊，那就不等了，就这个吧。
1: 那请问刚刚最开始的这个旅客到底要买几等座呢？
0: 他依然还没有听清楚我要买几等座啊。你看就是这个等有不同的这种意义，放在不同的这个词语里边，它代表的这种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基本上大家听完之后，如果语速特别快的话，大家就会想，哦，分裂了，不知道要几等等等啊。
0: 嗯，对，前两天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学这个中文嘛。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这个老师就教他呢，说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叫奶奶。然后就问他呢，说那妈妈的爸爸叫什么呢，妈妈的爸爸叫爷爷。说不对不对，人家叫外公。说那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妈妈的爸爸叫什么。说他又说是叫这个爷爷
1: 是应该和爸爸的
0: 是一
1: 样
0: 的。对，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不对啊，说你这样吧，你还是听听小时候坐在那个摇摇车上的那个童谣吧。
1: 是的，其实小朋友们在学说话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亲戚到底能不能够认全呢，他也是需要一定的积累的。我们这边可能叫姥姥姥爷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但是统称的外婆外公这样的就会更好去分。大家呢在听摇摇车的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学清楚这些亲戚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你经常在一个说中文的这个环境当中，像很多小孩子们你不用去教，他已经非常习惯我们的用词的这个方式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中文是很好学的。但你再去学这个英语的时候，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在学我们这个中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呢，就是一个量词。就比如说在英语当中的啊和安，哎，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用法，但是在我们汉语当中这不只是这两个字母啊。
1: 是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永远都在学习的路上，也希望大家不要停止学习的脚步，跟我们共同去努力，看向更好的远方，也有对未知为对自己更好的挑战和期待了。那刚刚呢也说到了喜欢有周杰伦啊 SHE 啊王菲啊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在周董周杰伦的一首好歌了。

0: 这也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带来的 Mojito。 那么在夏日的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在午后的这个时光已经开始调制自己爱喝的一些饮品了？
1: 是的，那么这首周董的非常好听的旋律也适合我们在夏季当中呢一起来聆听啊。我们的这位叫做婷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广播声音有一点小啊，我们刚刚也做出了一个调整。那此时此刻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直播，还是我们的抖音号来看午后光阴的直播，此刻我们两位的声音怎么样呢？包括我们歌曲选择的这个声音，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给我们一点提示了。
0: 对，可以来说说现在的一个收听的情况啊。那么同时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说你到了便利店，你一定会购买什么样的一些饮品呢？是自制的吗？还是要去便利店去买自己喜欢喝的一些饮品呢？我看到这些平台当中的百合花这位听友就发来一条信息说，夏天呢要告诉大家一个自制西瓜汁的好的一个办法呀，说炎炎夏日来一杯清甜可口的西瓜汁太合适了，在家里做呢干净又好喝。他说我最爱的做法就是纯西瓜果肉榨汁，全程不加水，榨完过滤一遍，口感呢是顺滑无渣的。我曾经有这种方式去榨了一下，但我觉得那个太浓稠了，就加一点水可能口感是不是更好一些，更丝滑一些，
1: 是
0: 解渴效果更好啊。
1: 对，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就是七月底八月份的那会儿，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它可能就更为沙了，就是更成熟度更好一些了。如果不加水的话，你感觉你喝的是西瓜沙而不是西瓜汁啊。
0: 对，那个有点太稠了啊。
1: 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位听友还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大家也可以直接拿出来就是冰冻之后的这个西瓜呢，在破壁机里把它榨成汁，西瓜水分充分，完全不用加水，搅拌一分钟之后用过滤网滤一遍，然后去掉细碎的果肉渣和西瓜籽儿，这样呢就可以了。他喜欢冰的一些朋友可以在里边加块冰，这是冰爽翻倍啊。
1: 是的，其实西瓜汁已经是我们做过最简单最好做的水果饮料了，相比较石榴啊葡萄汁啊苹果汁啊，你不加水都是不行的，只有西瓜还能够这个水分比较大一些，我们喝起来的一个口感能更原汁原味一些了。
0: 对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自制西瓜汁的一些做法。如果说买完了这个西瓜，还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窍门，就是你买完之后回到家呢，先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然后你再拿出来去吃的时候，这个口感比你就是刚买下来直接切要好吃很多，甜很多啊。
1: 是的，圆墩墩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这两天呢我走进便利店之后呢，就看上了一款元气森林的乳茶。他说其实我知道这款奶茶很火，各种推荐也被安利过好多次，一不小心呢就会断货。但是最近呢，虽然我不怎么爱喝奶茶了，我还是依旧会被瓶身吸引，因为它的瓶子上印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蓝色的是浓香原味，绿色的是茉莉奶香，零蔗糖，不添加植脂末和防腐剂，口感非常的丝滑，喝过的人都说很好喝啊，就是价格有点贵，基本上呢在10元每瓶。但这儿呢我们要提示了，这零蔗糖可不代表零糖哦，它还会有一些人工代糖啊，或者只不过说是含糖量不高，如果想要就是含糖量不高的小伙伴馋奶茶馋的不行了，就可以去尝试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商家的这个广告啊，它打上去的也许是O，也许是它的广告牌，并不一定是零啊。大家一定要仔细鉴别一下。
0: 是千万不要放弃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比起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饮料，他喜欢呢亲自呢来调制一杯夏日特饮，说备好新鲜的这柠檬，简单切片，然后放入杯中，再加几块晶莹的冰块，倒入透凉的这个绿茶气泡水或蜂蜜水，轻轻的搅动，就那种果香和茶香呢在杯中交融起来，清爽的气息呢会扑面而来的。说这个工序一点都不复杂也不贵啊，但是需要的是一份耐心，就能够把我们夏日这种烦躁揉进一杯清澈的饮品当中，就是抿上一口的时候，这种凉意从舌尖一直会蔓延到你的心底，所以这也是夏日解暑的一个好饮品啊。
1: 是的，还有一位叫做 布拉格的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解腻优选啊，我觉得这四个字真的太好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想要冰爽又想要解腻。他说葡萄味的小甜水大家有没有喝过呢？他说也是三得利旗下的另一款新品，叫沁葡水，还真的没有喝过，我要去尝尝。瓶身上也打着 NFC 啊，非常适合想喝带一点味道白水的朋友，葡萄的味道淡淡的，搭配美食完全不会抢戏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价位还是比较适中啊，4到5元。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们去推荐的，在便利店当中自制 DIY 的一些饮品呢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单品就是用途最多的，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养乐多
0: 啊。
1: 我觉得它不仅可以跟各种冰块、气泡水、饮料、茶饮去搭配，还有很多朋友们哎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呢微醺一杯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养乐多来进行搭配了。
0: 对，就是养乐多呢和各种饮料搭在一起，它这个口感呢包括颜值呢一下子就上升了一个档次啊。
1: 是的，
0: 有没有朋友曾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尝试过？因为我们都知道喝这个养乐多它有一个通肠道的一个功效嘛，所以很多人在调制自己的一些饮品的时候呢也会

0: 可以加入啊！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会制作的就是苹果冰茶，说方法呢也很简单，只需要这个青苹果果汁，然后茉莉绿茶、苏打水，还有冰块、青苹果片，还有薄荷叶，然后呢放在一起，就缓缓的加入这个苏打水，然后轻轻的搅拌，一边饮品呢就成了。他说我经常是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晚上不做饭了，然后家人呢一人喝一杯。然后吃点主食，一餐搞定啊。
1: 是的，这位叫做小纯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在谁的夏天冰箱里面没有一款自制的百香果柠檬茶呢、
0: 啊、
1: 他说这是我们家在夏天必备的，不做那么两三波啊，这个夏天呢是真的过不去。哎，其实现在大家喜欢做这种自制的水果茶，就是为了更好的又干净又卫生，然后甜度呢也适中，孩子们家人去喝起来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呢只用进行温水的一个这个冲泡，然后再加上直接是从冰箱里冻好的果茶，然后就会有一种冰冰凉，不是太冰又不是太热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每天在午后时光起来比较炎热的时候一杯下肚啊就解暑了。
0: 对啊，那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什么样口感的这个饮品呢？有些朋友就喜欢这个味道稍稍偏甜一点的，有些呢就喜欢这种偏酸的，还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气泡水那种感觉。
1: 对，
0: 就很多这个小孩子比如说在喝可乐之前或者说是雪碧之前的时候，就会疯狂的去摇这个瓶装的这个可乐嘛。
1: 对，
0: 然后摇完之后带了那么一小会儿，他会把这个打开，他很喜欢那种气泡一下子进入自己这个口里边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你要摇完了之后然后打开呲儿那一声啊、听到那个放气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二氧化碳要进行释放了。所以大家在喝一些有气泡的饮料的时候，可能更喜欢的就是这种在我们口感里跳跃的感受，就像是吃了跳跳糖一样啊。
0: 对，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啊。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含韵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遍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两套电波，也可以锁定我们的两个公众号啊，打开微信在视频号当中的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当中同样也是听见临汾，去给我们点点关注。每天呢在开播之后呢，就会收到我们大家的一个开播提醒，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午的节目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聆听好听的旋律，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这样个炎炎夏日的时候，有没有靠一些冰饮来进行续命呢？夏日的时候你去便利店会买点啥呢？有很多朋友一进这个便利店的门，这眼睛的直勾勾的盯的就是那个饮

0: 料那一块儿啊。
1: 是的，因为在夏天呢真的是比较炎热，大家呢可能都会选择一款续命的饮品呢来给我们大家去提提神儿，尤其是午休过后或者是早上刚刚起来的时候，叫醒一下我们犯困的时光，也是需要通过一杯美好的冰饮呢来解决的。
0: 是啊，有没有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先喝一杯冰饮，在这个炎炎夏日的这个时刻、有些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习惯吧，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可能早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会先去喝水嘛、因为经过一个晚上，就是你早上起来喝水就可以稀释一下我们的这个血液的。
1: 对，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跟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去学到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小饮品，那么也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制作啊。刚刚呢莲娜就说了，说之前我比较喜欢甜的，现在在北京多年就喜欢喝茶了，花茶比较苦，所以呢目前呢是比较喜欢有带苦味的。然后我就推荐说可以试试青柑普洱，然后他就说红心是蓝色姐姐收到。那我就特别想问他，你是怎么能够辨别是我们两个人的呢？
0: 对，你是怎么辨别出来的？
1: 是的，
0: 可能是通过这个留言的这个方式能够辨别出来，是吧？其实说到这个茶叶，在我们中国呢也是博大精深的。
1: 对，
0: 它流传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喝到的更多的就像有白茶、绿茶、黄茶、红茶、黑茶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一些茶，大家在饮用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很多喜欢茶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会选用不同的一些品种啊。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普洱茶，有些朋友说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你要喝熟普洱的话可能有点这个上火的感觉，所以说在那种寒冷的冬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熟普洱啊。
1: 没错，那么刚刚春天万物更新的时候，大家又说了得采一波新茶了吧，得喝一波绿茶了。
0: 对，
1: 所以在每个不同的季节当中呢也有大家各自喜欢的爱茶的茶友们啊，真的是一年四季有比如说自己的口粮茶啊，就会买的每天就要喝的多的，还有一些招待朋友的，或者是有喜欢的一些品种跟大家一起去品茶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做一些适合我们夏天推荐和分享的茶饮，有没有懂茶爱茶的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了。
0: 对，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喝绿茶和花茶的一些朋友比较多，那么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商家就会把各种茶叶呢就是混在一起，比如做成这种茶包，既养生然后又能够解暑，大家在饮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直接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也有一些这个茶呢是冷水泡的这种冷水茶啊，就适合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来进行饮用。
1: 是的，还有现在很多的商家呢也会做这种冷萃茶的茶包，大家不需要用热水也不需要用温水，甚至是冰饮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冲泡，然后口感呢就跟我们的冰镇饮料呢是差不多的。温晨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呀，我们这边的呢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熬这个酸梅汤。他说有的时候呢在江汉路的实体店里可以买到老万城的一种酸梅汤，真的是酸甜合口，凉爽宜人，没有勾兑出来的那种生涩感，甜度呢是刚刚好的，爽口醇香，就是不知道罐装还是那个口感吗？好久没喝了，改天要去喝一喝。那么其实在夏天当中呢，大家在家里面熬这个酸梅汤的朋友呢也特别特别的多，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的这个甜度适时的来选择冰糖，但是呢就是比较费时间。有朋友说一下午就在盯着这个砂锅，盯着这锅酸梅汤没有变化，然后还要等到放凉再进行分装再放到冰箱里。但是你想想啊，一下午的时光可以换来夏季短暂的一个开心，至少我觉得制作一次还不能喝10到20天嘛，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试一试了。
0: 对，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可能喜欢把这些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上啊。那样尽管你会觉得有点耗时间有点累，但是内心是愉悦的。因为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不在乎这个结果，更在乎的就是这个过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至于到美食，可能就是你前期的工作要准备1个多小时，可能吃饭也就是那么几十分钟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乐在其中啊。
1: 阳光就说了，说主播现在市场上的饮料真的是万花争艳啊，都不能用百花争艳来形容了吗？他说一个夏天你要每天喝一瓶都能喝出喝不完，也喝到不同的这种感觉啊。确实是这样，就是同一个系列哪怕同一个品牌，就刚刚我们说东方树叶，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乌龙茶、茉莉花茶、青柑普洱等等。

0: 等等，那么三得利旗下的呢又有很多，就是即便同款都叫乌龙茶，不同的品牌制作出来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今天真的是学到了，万花争艳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豆豆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饮品，非常的好喝，而且也非常好制作啊，就是菠萝柠檬雪碧水。用有菠萝块、小青柠，然后还有话梅、雪碧、气泡水就能够来制成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大家在制完之后呢，在里边可以加一些椰奶呀，或者说是西柚粒啊等等，这个口感呢是根据自己的些喜好来进行这个搭配的。总之炎炎夏日，只要大家勤快，在家里呢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些收获，能够尝到不同款式的不同口感的一些饮品啊。
0: 是的，大风吹呢说，主播啊，最近呢受到网红茶饮的一个影响，那么快消品牌呢也开始深耕茶饮的市场了。就感觉博大精深的这个茶文化终于开始有了姓名啊。他说，大家有没有去在便利店见过这款健美青？哎，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还是头一次啊。他说，听名字貌似就可以减肥吧，无糖系列的，也出自元气森林的手笔。他说是玉米须代用茶饮的饮料，每瓶呢含十克的玉米须，还有玄米水的提取物大麦呀，所以口感有点像玉米和大麦饮品的一个结合体，入口呢比较清爽，想喝甜的又不想太多茶味的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去感受一下。哎，确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煮这个玉米须水来喝啊。那么有了这款健美青之后，大家就可以节省很多这个便利了，直接去便利店拿一瓶感受一下吧。
1: 对呀，你看，大家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些小技巧或小方式，能让自己的日子变得呢有滋有味啊。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一直在听节目，大家介绍了那么多饮品，其实我一个都没有喝过啊。他说我在家里，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主打的就是两款饮品，一个呢就是小米汤，一个呢就是绿豆汤。他说小米汤我时常呢会在晚上呢去熬，然后绿豆汤呢在早晨一大早熬好之后呢，可以喝一整天的时间呢。
0: 还有一些朋友喜欢最近做这个绿豆沙牛乳，然后呢通过先把绿豆清洗干净，然后冰冻一下，然后敲碎扔到这个砂锅里，熬到快出砂的时候呢，捞出来一些，然后再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进行打碎，最后呢出锅前呢加入到这个牛奶，真的就是绿豆沙牛乳的一种感觉。这个制作一锅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分装和储存，那么保证我们一天全家的这个饮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制作饮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和我们在外面买的是一样的，他们也会买那个小的包装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这种杯子呀，然后放到里边拿盖子一盖，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那么一段时间，拿出来再去饮用的时候，这口感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当中收获到独属于自己的一些饮品，也能够进行一个解暑。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给我们去推荐了很多来自于便利店的新品，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没有尝试过，你又发现它有一种独特的味道的，也可以持续跟我们分享。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浪姐的舞台当中张悦带来的《野心家》。

0: 可能大家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当中呢，看到很多歌手呢带来了一些这个歌曲啊。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张悦的这首《野心家》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他就是用歌声传达出来的就是一种力量，就是那种绝地逢生、触底反弹，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吧。他真正的唱出那种野心家的感触啊。
1: 是的，也有很多的乐粉们、乐丝们就说啊，向前冲，永远在身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乘风破浪姐姐的舞台当中呢，也有很多他们每个人独自的粉丝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支持。但是每个姐姐呢，又是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特色的。在组合之后呢，进行一些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呢展现给大家。当然了，有的也是跨界来进行这个演唱，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
0: 对，其实如果说唱过这首歌的朋友能够体会到这首歌有多么的难唱，但是我们通过张悦的这个歌声再一次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底那种不甘，就是我可以破碎，但是我绝不能够去枯萎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人奋的人心的这个力量啊。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当中，有很多朋友们都会有一种疲惫感，说热死了，真的是好想休息一下，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步履向前。让我们去听一听这些励志的旋律，向前冲，一直坚持下去，将我们的一些压力转化为动力就可以了。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刘耀文带来的 Up It。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接受新歌的这个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有些朋友说，哎，我有些歌在听第一遍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那有些歌呢，还是需要大家细细来进行品味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听来自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Up It。 就当所有人都在追赶潮流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重塑浪潮。当所有人试图跟大家平级平坐的时候，

0: 他只跟昨天的自己来进行较量。那么说到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自我进化的能量宣言。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于他的带来的这首新歌。
1: 没错，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在新歌推荐当中有很多年轻的歌手、年轻的组合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将音量呢推到合适的位置当中，也会让我们的状态呢被满满的拉回。在这首歌里面呢，它不只有一个核心的含义，就是不断重新去写自己的一个上限。大家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突破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对比，那么只有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细细来品味一下来自刘耀文带来的这首新歌 Up It。

0: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设计感的一首歌呢？我觉得这个歌就跟它的名字一样的是 up it， 就是不断向上去追求的一个过程啊。有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哪怕就算是英文歌，很多朋友说，哎，我就不知道他在唱些什么。但首先这个旋律是吸引我们的，那么其次就是有时候去听英文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不用想他到底是唱了些什么，只要旋律符合你的这个心意，那么你就会爱上这样的节奏啊。
1: 是的，那被张艺谋导演钦点之后，刘耀文这几年的时光当中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突破和改变啊，不仅仅是在唱歌方面，那么在演艺方面呢，也是参与了几部大戏的这个制作，那么也希望他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能够越来越好啊。对于很多的零零后来说，他们喜欢的演员还有好歌手也好，可能就更加的年轻了，但是我们在看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不断的看见他们在突破自己没有上限的一个过程，这可能就是他唱这首歌和制作这首歌的初衷吧。
0: 对，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那大家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在天长日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不断的锻炼和磨练的过程当中，才渐渐的有了更好的自己啊。
1: 是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去做更好的自己，那么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才会有不断向前的一个动力了。
0: 对，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夏日的时候你去便利店会买点啥呢？我看到恋上小文的笑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次去便利店的时候我主买的就是菜了，因为我是家里做饭的一个主力，从来不关心

0: 一些饮品，主要是看有些菜是不是打折了，有没有一些促销的一些活动。当然我觉得像买菜促销的一些活动，大部分的时刻可能就是在一些特殊的一些节点，比如说某一个店里他搞这个店庆的一些活动有打折促销的，还有一些超市可能到了晚上9点钟之后就开始对部分的一些商品呢进行打折优惠了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呢每个人去超市也好便利店也好所需要的所购买的这个物品的诉求呢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下午的炎炎夏日当中，我们大家可能会选择冰饮啊冰的一些甜品呢就会更多一些。那么到了家里的这个主力，就像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留言说做饭的事情啊全部压在他身上，那可能每天下班或者是在工作结束之后呢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晚饭要吃点什么，中午饭要吃点什么，最起码我们要把想好的这些食材呢去进行采买，然后回家之后呢才能进行制作啊。
0: 对，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家里人就说了，说吃饭的人不发愁，做饭的人挺发愁的，就一天三顿饭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做什么能够符合家人的这种心意啊。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做什么，只是在跟家人一起用餐的这个过程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啊。
1: 对，尤其是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的环境和情绪都需要通过自己来稳住，稳住我们的生活，稳住自己，才能让我们的日子不慌不忙啊。
0: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连娜听友都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们刚才说到为什么呢知道是红心是蓝色姐姐呢，他说因为呢我对了头像了呀，头像呢看脸型，都看手机肯定是不好分的，但是我看了头像就能够区别出来哪个是蓝色的哪个是绿色的，是吧？
1: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抖音当中呢会有一个这个区别，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可以一眼就能够猜中的。他说夸我聪明啊，姐姐有点小瞧人了，我肯定聪明，好歹我也是你们的上级单位吧，不能说是到位啊。你看看有些词差了一个字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是在什么样的单位呢，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呢，也是非常感谢能够碰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
0: 是，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说成功的背后是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还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成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它可能需要你全力以赴日久天长的一种坚持和不懈的努力啊。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好的事情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稳住生活才可以让我们的日子不慌不忙哈。
0: 对，
1: 在生活里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心怀遗憾或者是不甘的事情，一边呢又迫切的期待自己的孩子事事优秀可以步步出彩，或者是自己在工作当中呢也会有格外的一个突围。其实真正的美好生活贵在呢不急不躁循序渐进，这一份平和和踏实的烟火日常会慢慢的沉淀化作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些笃定，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松弛安稳自在的生活。那么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0: 对啊，其实我在觉得就是稳住自己的时候呢，有时候对一个家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放暑假了吗，有很多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在家里边了，有些家长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是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孩子了。其实有时候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就是稳住自己也是对孩子最好的一种托举了。比如说我们说成长的意义就在于丰盈内心，塑造健全的人格，让人拥有感知生活的一种美好，直面人生风雨的一种能力。那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最初的底气可能就是来自于父母理性从容温柔长久的一种生活姿态，那家庭的氛围就是孩子感知世界的一种底色了。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当家长的朋友都能够遇事沉稳包容，待人温和有度，家中就可以开始这种暖意融融松弛治愈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动不动就暴躁易怒，事事呢都苛责孩子，那孩子呢就会长期拘谨小心翼翼，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啊。
1: 是的，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了，无论每一个人的成长包括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短时的一个冲刺，更没有办法呢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漫长的暑假已经开启了，我们对于孩子最好的守护就像是放风筝一样吧，一味的紧绷 横拉扯，也只能强行的掌控，只会让孩子负重前行，束手束脚，稳住我们自己内心的线轴，顺势的引导，适度的放手，孩子呢就能够乘风而起，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那不仅仅是孩子，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大人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辽阔的远方吧。
0: 对，别忘了一定是稳住自己的情绪啊。
1: 嗯，
0: 好的，

0: 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3: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高敏。
2: 我们是想高敏。
3: 哇哦，
2: 哇哦，
3: 真是真是猝不及防的欢迎呢啊！
2: 是的啊，欢迎大家能够在7月8号星期三的下午2个小时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也会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视频同步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啊、
3: 没错，各位，这会儿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这个听见零粉，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下方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快乐下班的那些高兴事儿啊。
2: 所以各位哈，千万不要吝啬了，既然您已经刷到我们的直播了，就进来吧，
3: 来呗，
2: 点头像，忽闪忽闪头像，走进直播间以后呢，打个字儿，说句话，
3: 对，
2: 暖暖心。
3: 这个时候你要来了，老妹儿啊，哥哥，
2: 啊、
3: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快乐下班的事儿啊。起码怎么才礼拜三呢？
2: 是呢哈，一过礼拜三，越过越心宽啊。
3: 那礼拜三咋办呢？
2: 当然，刚才我也是跟果果说话，也是宽他的心呢。
3: 嗯，
2: 是吧？连值班其实也不好受，我们都能理解。他自己选的，他愿意啊。
3: 那
2: 怪得了谁？
3: 能者多劳嘛，果者多劳啊。
2: 确实很优秀哈。那个姑娘确实真的很不错，你看很不错，
3: 很不错。
2: 啊、
3: 这个、发型怎么乱糟糟的？
2: 啊，那你注意形象哈、啊。
3: 注意形象，哎，这怎么还有个小叔呢？
2: 哎呀，
3: 咱直播间谁还给拉了个小叔子呢？
2: 那谁家那叔子那个？
3: 谁家那个叔子这齿都成这了？
2: 那么的不均匀呢？他们肯定在、抓狂了吧？他焦虑了，他在上直播，他在抠，他捏。
3: 不是，我在想，我说这会儿应该出门的时候在包里拧着呢。我小叔呢？小叔怎么找不着了？这我小宝贝儿啊！
2: 那必须一定会这么干哈、啊！到底是谁呢？
3: 大家会不会在包里就是留一个小叔子呢？我有个朋友
2: 啊，
3: 我有真的是我有一个朋友，
2: 有个朋友，
3: 是个男生，
2: 嗯。
3: 他那个头发呢，就是相较于正常来讲，就是我平常见的男生头发都比较硬一些，他头发特别软，
2: 可可怜了。
3: 然后呢，他手他
2: 是不是很可怜？
3: 兜兜可怜吗？
2: 软的话就是那个头型轮廓非常明
3: 显
2: 就出现了。
3: 对、啊，然后呢，他搞笑的是怎么？就是我永远我说哎呀头发乱的不行，他说他就从他的兜里啊，你不管是春夏秋冬
2: 啊，
3: 兜里他能给你揣出来一把梳子，
2: 妈呀，
3: 不是这个级别的小梳子，要比他要大要长一些
2: 啊啊。
3: 然后有的时候还是气垫梳，我说你这永远都戴呀、啊？他说对呀、啊，他。说我得时不时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倒腾一下我这小头小发型啊，
2: 那他真的是厉害了，
3: 就是很精致的一个居居男孩啊，
2: 真心佩服他了。
3: 大家都是会常备这种小物件吗？
2: 有没有？
3: 你备的是漱口水还是牙线、
2: 嗯、
3: 还是梳子？各位，
2: 所以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哈。
3: 嗯，
2: 你的这个包包里常备的物件是什么？
3: 对，没错啊、嗯、各位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你的包包里面经常会放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2: 嗯，
3: 你会放到的什么？耳机？
2: 对，别着急，所以嘛咱们这样的嘛如果

0: 各位说可以的话，咱们一会儿咱们你也背包了是吧？
1: 背了。
0: 咱们就是玩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就翻包。
1: 翻包日记马上
0: 就翻包。各位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多停一会儿。我们大概呢19:10开始翻包。
1: 没错啊，如果各位啊参与互动的这个比较多的话，我们再翻。想知道一下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李想老师他的包包里面日常都装了哪些东西吗？
0: 是的啊，
1: 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见不得人的那些玩意儿呢？
0: 对对对，
1: 有哪些就是他一直私藏的好物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呢？各位啊，
0: 对，你对吧？所以哈，如果我们为了保证这个直播的真实性哈，我们临时决定的，哪怕我们一会儿举着锯子去那边去拿包去都可以。
1: 能行，给大家就是全程直播，说翻包就翻包啊。
0: 要不行就我们俩手机打着视频电话，我们对着手机让大家去看着。
1: 对，
0: 那个人他真的拿上手机去拿包去了。
1: 这个时候高敏在脑子里疯狂在思索，
0: 玩的就是刺激。
1: 我这个包里到底装啥了？今天
0: 装护垫了吗？
1: 就装好吃的啦啊！没有装什么小玩具吧？
0: 还有玩具呢啊？
1: 那就是给小孩玩的，
0: 给你姐家小孩的。
1: 嗯。
0: 我得想那啊，那就没有我们家孩子的份儿是吗？
1: 行，就是反正那幸亏你没听懂啊。好嘞，下一趴啊。当然，如果说你包包里经常会装的一些东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好消息，
1: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
0: 这就是效果，
1: 这就是效果啊。
0: 服不服？
1: 服啊，
0: 太服了。
1: 溜，
0: 哎呀，还有人私信我吗？
1: 溜吧溜吧溜吧。然后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各位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关注啊，这个理想
0: 啊。
1: 如果说您关注理想主持人理想的话呢，您会发现啊，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前吧，大概
0: 对对。
1: 然后呢，理想发布了一条这个抖音作品，
0: 是的，
1: 作品当中呢是这样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第二期无厘头大赛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0: 对，
1: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赶紧啊，把你的这个姓名还有这个00号发送到他这个后台当中，然后呢，我们来统计一下，再次通知一下各位啊。无厘头大赛是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小游戏。
0: 对，
1: 一咱不设门槛，二咱没有报名费，三只要你来你就能拎着点好玩意儿回家啊。咱也就是说纯打一个白送的一个活动啊。
0: 对，
1: 你不来你就亏了。
0: 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已经看到了听到我们告诉您这个好消息了，记住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地点就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楼下，就导航搜索公园街1号老师大的院里头。
1: 没错，
0: 你觉得你看礼拜五下午6点你能来，你时间合适，这个地方距离也不是很远，我们这儿停车也很方便的。然后说我想来获个奖了，咱们提前给小剧透一点点。你来能够拿走的伴手礼价值目前这份呢是99，我们 boss 说了，说想再谈一个礼物，再加个几十，就是光一个伴手礼每个人能拿到100多块钱。
1: 对，就是你只要来，你只要参加，这100块钱礼物就送你手里了。
0: 对啊，
1: 不拿都不行的那种。
0: 对。
1: 然后呢，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什么就是多会儿来着？哪个时间点来着？我看我有时间吗？狗，咱别看你约时间了
0: 啊，
1: 免费列东西了。
0: 是的。
1: 那老头老太太那另底谈了。咱这年轻人咱领点咱你点的行吗？领点我高级的。
0: 对。
1: 别老说底谈的事儿了，底谈已经是上一回了。那给东西了，怎么还没有人要呢？啊，那个，这现在这些个娃嘞，怎么就是，哎呀，不懂啊。
0: 来关注一下刘鹏说怎么拿东西哈，拿奖品对吧？很简单，您就私信我们这个号，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对，
0: 然后呢，我就是一定能加到那个地球的那个，
1: 对，
0: 对吧？我们就一会儿就加你，拉我们拉你进我们群，到时候您直接就可以了哈。
1: 对，
0: 这样吧，有没有想报名的？你说我想快速一点，我马上给你闪一下我们那个二维码，群二维码。
1: 可以吗？您方便吗？
0: 方便吗？各位有没有说我想报名了，马上举手跟我们说一声，
1: 然后我们给你这个5秒钟的时间让你截个图啥的。
0: 对对对哈。
1: 然后直接进群，进了群之后呢，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的简单，它主打一个叫为什么叫做无厘头大赛？
0: 没什么
1: 无厘头大赛，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0: 是，
1: 咱不给大家拔高度，为了就让大家高兴，目的就是一个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没有目的了啊。
0: 所以说就是太对了，
1: 你就过来拿点小礼物回家，那已经放暑假了，家里有小孩的
0: 啊，
1: 天天搁家里手机拍电脑的，是吧？你每天跟孩子在家里这个斗智斗勇的，你把娃家带着来，咱出来溜达上一圈，放个风。而且咱那个时间吧，定的都是那种阳光太阳落山之后
0: 啊，
1: 天色还将将亮的时候，
0: 是的，
1: 黄昏的时刻，
0: 哎呀，
1: 浪漫的临汾，
0: 可不咋的，
1: 与你相约在一起，
0: 是的，赶紧行动吧，
1: 是的啊，
0: 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
1: 没错，刘鹏还在吗？赶紧的，
0: 意思真管用，他就来了吗？
1: 不是你，我
0: 刚才提到有一个信息哈， 哦，
1: 这个信息不是这个事儿 啊，
0: 不是一个事儿。嗯，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关注我们了，
1: 对，已经关注了。然后就像刚刚关注到各位朋友，赶紧发送你的零零号。首先，咱就很明确的跟您说，咱这零零号肯定不给他人啊，
0: 对，
1: 就他自己一个人收获啊，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还会就是一比一的换取到他的零零号，所以说不亏 啊，
0: 是的，
1: 不亏，咱一比一换呢，
0: 对，
1: 来了就有礼物，来了就会收获到99元价值99的一个礼物。哎、然后如果说我就说，哎，我赢了。第一、第二、第三名了、哎，
0: 您真的发了吗？
1: 哎，
0: 发信息一定要让我们看到哈。
1: 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动感高人说，我去，只有在车里边收音机听过，没想到刷到你们了。
1: 不是，你、这个、
0: 非常感谢您的喜欢。
1: 你得哎，发到这个，我收到了，
0: 太棒了，
1: 发到这边了啊，
0: 太棒了哈。
1: 我给你转发一
0: 下。所以我们就直接报名了12位朋友了。
1: 嗯，
0: 好开心。
1: 是的。
0: 瞬间想哭出来了。
1: 然后因为这个确实礼物咋说呢，挺贵，有点贵。咱们说实话呢，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啊。
0: 对，
1: 一个人最少拿99的东西回家
0: 啊。
1: 咱平常在外头什么凑个零食店的满减呢，对吧？
0: 对，
1: 去这儿领个这个优惠券呢，去那儿这个想要免个单的，各位这明打明的实打实的这个霸王餐活动就直接就来了。只要你来，活动时间不长，1-2小时左右，玩会儿游戏，大家交个朋友，然后呢礼物带回家，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那单身的那小娃娃，那单身的小姑娘，这个时候可别害羞了，找啥红娘还得掏钱了。
0: 你
1: 拦咱这儿，咱那么多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凑到一块了，一毛钱不要你的，还让你们拿点东西回家了。
0: 是，
1: 那刚谈了对象的那姑娘和娃娃，一天到晚不知道去哪玩的，就知道吃饭长肉肉的，你就来呗。对吧，我们这次弄礼物，那小姑娘喝了高高兴兴，爸爸妈妈吃了，那简直叫一个养颜又助，这叫什么，青春
0: 永驻
1: 呢、
0: 哦、对对对哈。
1: 那小燕子看每天吐吐吐吐吐吐，那多不容易了、对吧、我们现在就直接给到你手里了、这礼物都给大家去剧透了啊。
0: 好，目前呢要告诉那两位报名的朋友，已经开始拉您进群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这场直播了，请记住哈，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了。就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说，真会说可不咋地哈，敏哥特别会说哈，还是年轻了好，他真的可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上直播好轻松啊。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招人，
1: 是招人，
0: 招人，
1: 对，没错啊。想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想来跟我们这个理想主播线下见面的，跟他交个朋友，他这人吧耳根子软，你说哥，你请我吃个饭呗？多好说的事儿呀！
0: 对对对，哈，
1: 对吧？
0: 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就在北京时间的17:17了，然后跟您分享更多的节目精彩的内容。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各位哈，一定要时刻跟上节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花吧，
1: 给我
0: 林粉出行锁报，
1: 走起。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北京时间的17:18来关注凌晨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发布的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息，来关注一下。
1: 没错，各位啊，在今天早间的10:33的时候呢，尧都区气象台发布了一条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的一个信号。预警的区域呢，包括所有乡镇街道，预计呢在未来24小时，预警的区域，也就是在尧都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7摄氏度以上。
0: 对，
1: 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保护措施啊，多喝点水，藿香正气液家里常备的。
0: 对，然后呢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实时温度呢，是今天是阴天，26度到38度，目前温度38度哈，体感在38度，确实有点热了。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情况。
1: 没错，明天的话呢，当我们7月9日关注到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啊。后天礼拜五的时候呢，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而且本周五的时候呢，会有70%的一个降雨量，雨水可能会再次来袭，免得跟别出门了啊，要不然在单位加个班吧，单位空调不掏钱啊。
0: 那不出门，咱们屋里头大赛搞不搞了？
1: 那不行啊，免得是礼拜四没有这热啊。
0: 对，礼拜五是礼拜五嘛，咱们礼拜五的活动嘛，由于
1: 周五可以出门啊，
0: 由于您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那个场地说瞬间可以转到室内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是很方便的，
1: 好几手准备呢，你放心啊。
0: 所以各位赶紧来找我们报名就可以了。然后说完了天气情况之后，跟您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及时情况，来共同分享和盘点一下。那么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呢？比方说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来自于鼓楼环岛的情况，现在是车多缓行，重点集中的是在西北和西南角。然后呢，大家需要注意目前在科委巷口出

0: 线的南口出现车多了，在柯北巷的中段哈，一直到这个城壕沟附近也出现了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是严重拥堵了广宣街的中段啊。然后呢，尤其在这个地矿酒店附近是双向车的，就是由北向南是严重堵得死死的了啊。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在这个东关和我们这个迎春街不是叫迎春街啊，就是平阳南街啊，交叉那个路口那块然后那边的话也是北往南那边车流量压力比较大，这边修路呢，你要能走其他路就走其他路吧，要不然你堵那儿堵半天，你还挺心慌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东城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东关这个小十字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大概也就100米不到啊，缓慢走大概5分钟就可以通过了。桥东街这边的话，关注了解到，在我们临港一区的这个生活区红旗小区门口，一点点的一个车多啊，由东往西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二中路这边呢是非常顺畅的，迎春北街跟我们车站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呢，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因为在平阳北街，包括在我们的滨站路都是有这个施工的一个影响的。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南城的情况基本上还是比较不错的，五道口，包括我们这个六道口啊，还有在迎宾大道、环城南路，目前没有看到有大幅堵车的一个位置。中心城区的话，提醒一下各位，在我们这个高速桥下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一下过往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包括在我们的五一路和我们这个平阳南街交叉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各位慢点走，慢点走，慢点走。
0: 是的，也欢迎各位东东哥跟我们及时投稿哈，发送路上及时信息呀，或者分享及时的内容都可以的，我们等到各位的加入了。当然，在早我们的下午的时段当中呢，会跟大家也会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之类的。如果有想听的歌，也千万别客气，直接来告诉我们一号就行了。
1: 对，啥意思啊？就是我坐这儿，你突然间肌肉记忆出现了，在我们早上每一天差点抽，差点出溜出来了。
0: 你看你讨厌吗？又说我人，又把我说出来。
1: 不是我不是最近上那个为世界杯喝彩的节目吗？就是可能会有好多老朋友在早上的时候会看到高敏在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球赛的那些事儿。然后我一旦坐到那个直播间，我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说：“欢迎大家来到中广早不是啊，就是感觉这个凳子、这个环境、这个方位。”怎么一坐这儿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也刚刚呢在5:21收到凌晨气象的一些天气的这个大概的总结。比方说，今天呢是晴朗开场，午间气温迅速上升了，热感呢是拉满了。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是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了侯马是39.5了，市区最高气温出现在38.6，也挺高的啊，
1: 是热到融化了，真的。
0: 对，
1: 现在今天有多热呢？就是你买根雪。你买了一袋子雪糕，企图放到自家冰箱里，
0: 对，
1: 还没回到家呢，就会发现已经成一坨了，
0: 变水了
1: ，
0: 对吧？
1: 所以说，就今天下班早点回家，
0: 对，
1: 家里有小不点的，小不点的，要出门逛的话，尽量去商场有空调的地儿吧，不然的话，咱就搁家里待着也行啊，太热了，别中暑啊，
0: 太是好主意了、啊。
1: 对，这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各位，这小暑刚过，盛夏刚来，这才哪到哪儿呀？
0: 哎呀，那可不是咋的，那你说小暑的话，好像昨天就是小暑节，其实。
1: 是小鼠的一个
0: 有分享小鼠的这些情况吗？
1: 那当然了，
0: 那太棒了。
1: 所以说各位，如此炽热的夏天、当然要做一些精彩的、有趣的户外的活动的加持了。来到我们听见凌晨无厘头大赛的第二期吧，千万不要吝啬你发财的小手指，把你的姓名和你的零零号给我们发过来。这次只要你来，咱就免费给大家发礼物，每个人礼物最少99。
0: 哎。好吧，
1: 最好99，
0: 赶紧分享起来，我们等你。张新成新歌《我也不在》，听一下。

0: 好的，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来自于张新成演唱的《我也不在》，希望您会喜欢吧。在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那么今天陪伴各位的是理想和高敏，也是欢迎各位都能够继续跟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来那些开心快乐都在此时此刻啦。来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说什么话的。首先我们看到来自于这位朋友啊，说这那个终于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也声音真容了，老在车上听，第一次刷到视频呢。
1: 快点底下那句、啊、底下那句
0: 啊，还是年轻了好了，真会说的
1: 啊。还有呢，底下那句
0: 追梦人说卓然呢抢鸡腿去了吗？
1: 这就不重要
0: 、啊、然后说今天主持很好，谢谢，我们一直主持很好啊、前途无量。说女主持叫啥，像我前任，
1: 我赶紧就把我的皮筋给搂出来了
0: 啊。对，
1: 没错，就是我白月光照亮某个地方、哎、对，我就是那个白月光的存在。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啊，
1: 我说完你不应该先夸我一句吗？
0: 哦，白月光啊，张信哲。
1: 成年人有的时候避而不谈就是正确的答，有时候就是我没有回答就是正确的答。
0: 认真的回一下那个情境，比方说你说你要说了什么来着？
1: 白月光照亮某个地方
0: 啊，就是你是曾经是他的白月光
1: 啊，对，没错
0: 啊，也是他的意难平
1: 啊，是的，就是那个朱砂痣和文字血。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大家好，我是高明。
1: 来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了哈，想听爱人是你的朋友说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找到之后呢就给您播放一下啊。
2: 嗯，
1: 千万您可别着急了。然后呢我们来聊聊节目内容吧，比方说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晚风调频吧。
2: 嗯，没错啊。那么
1: 请听晚风调频。
3: 落日奔赴烟火，
4: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4: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4: 弹幕打卸，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4: 卸下一天奔波疲惫。
3: 这里是
4: 晚风调频，真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3: 线下
4: 聊天场。
1: 咱好听的哈，
2: 那就是把搓澡指甲得用捏耳啊。
1: 啊，对，
2: 这没有捏耳，要不然手慢那种衣服都不酸啊。
1: 好，咱们聊聊这个聊天场就开始晚风调频了。各位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在前段时间我们就说过这事儿，对吧？
2: 对，
1: 窝里奶白的和家那个驴，
2: 对，
1: 打官司闹得可带劲了哈。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
2: 我说实话，不管是谁的问题，窝里奶白赢了。
1: 是赢了吗？最后
2: 就是他那个赢是引号的
1: 啊，
2: 就是那个驴他们家呢，就是确实告茉莉奶白侵权，
1: 嗯，
2: 茉莉奶白呢得赔人家钱，
1: 是，
2: 但是你是不是之前很少了解茉莉奶白，但你经常听驴，现在是不是茉莉奶白跟驴感觉两个就放一块了？
1: 对，
2: 感觉突然间这奶茶贵了啊！
1: 你看啊，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他说最近 LV 在中国开启了密集的商标的维权攻势哈，将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诉至法院，获赔1030万，
2: 嗯。
1: 另将南京一家餐饮店告上法庭，也获得了会获赔80000哈。
2: 对，
1: 理由都是
2: 你家的 logo， 你家墙上的画，你家餐具上印的印花，都跟我们家经典那个老牌太像了。
1: 对，说一个顶是大牌，为什么就突然跟奶茶店、小餐饮馆较上劲儿了呢？
2: 对，然后这前两天也是刷到了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网友啊，在做梗说、咋了呀？LV 啊，没钱了，
1: 是的，
2: 通过这个方式想挣点米儿啊，
1: 是
2: 挣不了多少呀。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实话啊，就是疯狂打官司 LV 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大动干戈，其实背后是有一些商业逻辑的。你举个例子，从商品的这个层面来看
1: 啊，
2: 商标维权，对吧？这是常规操作呀。你像除了他们家什么爱什么马什么事什么 Chanel 什么 Gucci， 对吧？这些头部品牌呢，他们都是有专业的知识产权的一个团队的，然后呢，只要你侵权了，你仿我们家的，对吧？我们就可以去起诉你，而且每年像这种起诉那上百起呢，还得海量，
1: 对吧？然后呢，相关情况也透露了说，根据品牌的估值机构统计呢，经典这个老花系列贡献 LV 超60%的营收了，是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哈。
2: 对，
1: 也就是说呢 ，LV 跨行业维权的根本目的呢，不是说这个赚赔偿，

0: 而是要加固核心的资产，既强化了老花等于 LV 的唯一绑定认知，避免符号被公共领域去稀释了，也防止奶茶店啊小吃店啊随意使用消费这个稀缺的专属的高端的调性，同时还要想维护一下无形资产估值，保障其在资本二手市场的价值稳定。说的好像挺牛啊。
1: 对，但是咱就是有一说一啊，就是当时我第一次的这个在这个其他城市啊去喝到这个茉莉奶白的时候，
0: 对，
1: 就你路过那个品牌店，我当时真的觉得它很贵
0: 啊，
1: 就我第一时间我会觉得啊这个奶茶店
0: 我们喝不起吧，
1: 那应该是很贵的那种，三四十的那种吧。
0: 对，那他们家说实话就算有活动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1: 对，你要是对比秘密，
0: 最重要还有它的杯杯很小，哎，吸不了几口就没了耶。
1: 是的，你对比咱们那个秘密对吧，你对比它的话这个简直就是贵，真的很贵啊。
0: 那你再抬抬看我们远远的水水，觉得哇，
1: 你瞅瞅
0: 桶可真大呀，
1: 人家那是超大桶啊，
0: 那桶也是16块钱一桶，16和14啊，不对，16和16用22。
1: 然后他们家的话那个正常的话像莫尔莫白他们家
0: 啊，对，
1: 他们家那个反正挺小的那杯子啊，
0: 对对对，
1: 感觉就是不到500500可能就啊最多了啊。
0: 对对对，好，说有网友也质疑说，这老花不是中国古代山有的吗？话题说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呐、LV 被指垄断中国古文样啊等多个词条就这么上热搜了，这个热搜榜车超级超级无敌的热闹啊。
1: 对，然后咱就是说 LV 在法律上它确实占理，从这个判决结果看啊，它确实这个老花早、然后这个茉莉奶白确实跟它像，
0: 对，
1: 但是咱有一说一，在咱中国市场当中 LV 它输了很大的路人缘，
0: 是的，
1: 舆论反而更加偏向于茉莉奶白，为啥呢？第一就是根源于我们大众对于强弱主体的一个共有的一个同情，
0: 是的，
1: 咱们本土的小微的新的消费品牌更加贴近日常，
0: 是的，
1: 而大牌千万级的索赔，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0: 那可不哈，
1: 对吧？
0: 对，相关的专家也解释了，补充了说 LV 此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公众的沟通缺位了，又靠仅靠律师在法律层面表了个态，既未回应文化层面的关切，也未解释维权的合理的边界哈，加深的这个维权对象呢多为小微商家，且采取无差异化处理的方式哈，容易给人留下了不近人情霸道逐利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真的不太好、
1: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涉案的纹样本身呢其实带有我们中国传统花卉的一个特征的、
0: 对，
1: 海外品牌借此追责国货，
0: 哎呀，
1: 难免让人产生文化被独占的这种不适感、
0: 对对对哈，然后呢说告赢了，然后呢您听好，比舆论反弹更棘手的是 LV 在中国的业绩，咱们听一下啊，听听看、
1: 首先呢了解到呢 LV 的母公司集团呢2025年财报显示呢，
0: 哎呦，
1: 集团总营收同比下降5%至808亿欧元、营业利润同比下降9%，净利润同比下降13%，其核心业务时装与皮具部门营收同比下降8%至377.7亿欧元、
0: 哎、
1: 财报提到中国本土市场恢复
0: 缓慢，2026年第一季度呢看似有所改善了，这个集团营收同比增长了1%，但是按地区那么一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亚洲啊，除日本啊，市场的营收同比增长7%了，成为表现最好的市场。但具体到了部门了，时装与皮具部门仍同比下降2%，2025年四个季度同比分别下降5%啊，下滑了5%、9%、2%、3%，环比改善，但没止跌住啊。
1: 对，然后呢，比这个落到这个LV 品牌比较更尴尬，对吧？就是 LV 比较这个火的那个
0: 手袋
1: ，HRL 的那个手袋，对吧？它是2022年推出的，
0: 对，
1: 它是非常爆款的一个品，相当于在那之后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比它更爆的一个款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全球时尚风向标，在2026年的这个 Q1 的一个榜单当中呢，无论是最热门品牌还是十大爆款单品，都没有 LV 的一个身影。
0: 对。
1: 而它上一次上榜在多会儿呢？2024年。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您怎么看呢？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的话，请发表您的观点，就在我们晚风调频当中，想说点啥就说点啥吧。
1: 对，其实说到这样的话其实很想问问大家，大家真的有
0: 对吧
1: 吗？
0: 最后这个专家们说了，说合法是合法了，但合情这一步欠考虑了，
1: 是不啊、
0: 哎、
1: 所以说就是各位直播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花2万、3万、3个W 去买驴的、有哪些朋友啊、
0: 哎、
1: 有哪些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你说我曾经花过这笔米儿、各位您就来给我们扣个一啊，
0: 是的啊，
1: 或者你就是咱就是说我没有花过这个米儿、但是我买的祖国版的、来给我们扣个二好吗？
0: 行了啊、
1: 来给我们扣个二吧各位啊，
0: 对，
1: 别害羞啊，你要是真说你跟高敏说，你说高敏我买的就是祖国版的，我马上关注你，我问你要下链接。

0: 姐啊，那我问你俩，咱就聊一聊嘛，对吧？咱不就是那个看那个老花，其实也不是那个花有多好看，咱就是觉得那个袋袋可能就能装的东西多。那既然咱能够拿咱祖国版的买，
1: 对，
0: 花真钱买的就是真的。
1: 是的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有朋友说，钢笔说今天临汾多少度呢？刚才我们说了，最高温度是38.6度，
0: 对，
1: 目前温度38，确实温度还有点高啊。然后想听《爱人是你的》，我搜了一下，那么多版本，你想听谁的版本？能不能补充？还在吗？如果在的话，跟我们吱一声，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给您先给您放了。
0: 是的，
1: 我搜到有一般默认第一个，
0: 一般是第一个，
1: 默认给吗？
0: 谁唱的呀？
1: 给一下。琉璃之下 A B C，
0: 这有点像小时候看泡沫之下的感觉呢。
1: 那就给了，给你了。

0: 行，已经听完了，那你说吧。
1: 是这首歌吧？
0: 是不是？
1: 你就是感觉
0: 你还在吗？
1: 感觉这首歌
0: 啊，
1: 还行吧。
0: 如果你还在的话，跟我们吱一声呗。
1: 对，然后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您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听见林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期各位已经正式开始招募了。如果说你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您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告诉我们，然后发送您的这个姓名和您的零零号，我们将会联络您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无厘头大赛，咱这个游戏非常简单，活动非常的简单，然后上不封顶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你想来，你就都能来。
1: 对，
0: 但凡你来了，价值99元的礼包直接让你带回家。
1: 哎，
0: 如果说你这个能力比较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哎，咱就是说再给您准备另外的一些丰富的大礼。
1: 对，
0: 也就是说，只要你来，一不报名费。二不需要你提供任何，三你带着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心情来，
1: 没错，
0: 就让你带着点东西回家啊。
1: 对，所以各位如果要报名的话，请记住抓紧时间哈，时间合适的话，记住报名没有门槛，不收费，然后呢，报名就会有奖拿走。本周五的下午6点，地点是在贡院街1号老师大的院内，广播电视台的楼下，非常方便停车，干啥的都来吧啊。
0: 是的。
1: 好了，那么这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上说下一个事情啊，说夏季炎热了，绿豆汤呢是解暑的绝佳的选择了。中医就认为说，绿豆味甘啊，性凉，归心、胃经，也具有清热解毒啊、消暑利水的等作用。那么绿豆汤应该怎么喝才更加健康呢？跟各位分享几个技巧，也可以告诉爸爸妈妈一下。比方第一个，咱们一定记住不要泡豆子啊。
0: 哎呀，我们家煮绿豆汤一般都泡，我说实话
1: 啊，不敢泡啊，
0: 瞬间都懵了啊。
1: 为什么不能泡呢？
0: 因为绿豆的抗氧化物质呢，主要存在于它那个豆子那个皮儿。
1: 对，
0: 你提前浸泡的话，它容易导致什么多酚呐、黄酮等一些营养素大量的溶在水里。
1: 啊，
0: 夏天咱就是说本身温度就高，绿豆长时间在这个室温内浸泡，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发生变质。所以说夏天咱煮绿豆汤别泡啊。
1: 啊，还有细节说，我们熬完绿豆汤了，那个皮儿都飘起来了，我就把它扔掉了。记住哈，保留绿豆皮儿哈，绿豆的这个寒凉之性主要集中在它外皮儿上了。绿豆皮儿具有清热消疹的作用，善于清除体表的热邪。
0: 对，
1: 绿豆皮儿啊，咱就跟着一块儿就喝了吧啊。
0: 而且呢还有那个铁锅，各位，咱就是很多家里人会说铁锅炒菜香，铁锅熬出来的好喝，各位不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熬绿豆汤，不要用铁锅，首选什么呢？砂锅。绿豆皮当中的那个类黄酮，它会跟这个铁离子发生反应，
1: 对，
0: 形成深色那种复合物，导致绿豆汤呢是发黑的。然后呢，不仅呢容易营养流失，而且还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消化不良。所以说，优先推荐大家可以先用这种砂锅来煮制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避免了加碱了哈。说绿色的绿豆汤比红色绿豆汤呢更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的，接受效果也是更好的。因为呢，其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尚未氧化嘛，能够更好的发挥一下清热消暑的作用的。水质碱性越高，绿豆汤越容易变红了。建议用纯净水冷水下锅，盖盖焖煮。若使用自来水的话呢，可滴少许的柠檬汁啊、白醋啊，让它保持一些绿色的感觉，好吗？
0: 对，然后呢，包括呢，不要煮太久。大家会觉得说绿豆汤多煮一煮，可能会更烂一些，开花了嘛，
1: 对
0: 吧？但是呢，没有煮熟的豆类，我们说它其中呢是含有这个凝激素的，
1: 对
0: 健康不利啊，必须煮透才能食用。但是你如果说你煮了很久很久，它的营养也会大幅流失。是的，
1: 对
0: 啊，最佳的煮的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
1: 是的
0: 就行了。
1: 哎，
0: 然后如果说大家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那我这个就是觉得说想要喝那种就是开花的豆子，对吧？糯糯坨坨的那这样的怎么办呢？跟您去说一个小妙招。如果说你想要去更沙的，就这种绿豆汤的一个口感，
1: 哎，
0: 怎么办呢？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那几个之外，巧用。破壁机，
1: 哎呀，这也是个好办法。
0: 是的，不要嫌麻烦，
1: 是
0: 破壁机一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一比一的去这个对上一下，你会发现您的豆子，哎呀妈呀，那比外头的还好喝呢啊！
1: 哎，我们真是又学会了啊！各位，你学会了吗？请记住跟我们分享，来告诉我们你学会了什么啊？那么当然，关于说什么样的人去喝呀，然后如何去喝呀，也会有一些提醒的。比方说哈，黄金食材的搭配它更好一些。我们和绿豆跟陈皮搭配的话是健脾护胃的，绿豆和百合的。话是静心安神的，绿豆和莲子的话是健脾养心的，绿豆和金银花的话是清热消疹的啊。比方有些痱子啊情况可以缓解一下。那么当然分人群饮用，儿童的话少糖的温饮，煮软煮烂了少量分次的去分次品饮哈，护脾为主的。老人搭配陈皮呀，这些的是少量的去温饮哈，祛湿护阳的。上班族的话搭配百合莲子，午后也用清心除烦的。女性的话可以在你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稍微比方说是净喝的，对吧？然后体质比较寒多喝的汤，少吃豆子哈。
0: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夏天到了，大家去吃这个绿豆汤的一个几率也会逐渐的变多。
1: 对，
0: 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有一些这个红线啊，不要空腹去喝，它本身就比较寒凉，容易导致腹泻。
1: 对，
0: 也不要过量的饮用，同样对 对脾胃有点太寒了。
1: 对，
0: 第三就是高频饮用也不要，你一个礼拜喝上两三回行了，别天天喝，
1: 啊、
0: 行不、
1: 哎？
0: 以及像一些体质比较虚寒的呀、肠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以及正在服用一些温补的中药的人群，就不建

0: 建议大家饮用绿豆汤了。
1: 对，
2: 而且你哥，您家平常煮绿豆汤，你应该不会这个，你会吗？应该不会吧？
1: 会啥呢？
2: 你会煮吧？
1: 不会煮啊。
2: 我，你家电饭煲除了煲大米，还干过啥事儿啊？
1: 没煲过别的了。
2: 煮绿豆汤。
1: 煮绿豆汤可以。
2: 出沙贼快。
1: 哎。
2: 然后呢？电饭煲还能干啥？
1: 嗯。
2: 煮茶叶蛋。
1: 煮茶叶蛋啊？对对对，
2: 哎，
1: 可以的。
2: 电饭煲还能干啥？煮红烧肉。
1: 红烧肉啊？对，哇。
2: 哎，就是一个电饭煲，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用。
1: 会吃的就是你们，
2: 那个煮粥那个键，你把这个绿豆放进去，想出沙极快啊，各位朋友们。
1: 别人干不过你哈，太牛了。
2: 130斤白长的。
1: 好，看看时间，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歌了吗？对，这会儿目前排单都没有歌了，如果有想听的歌曲请告诉我们，我们找到之后为你排单一下行不行？还有比方说这个段的话还有大概4分钟能播放，赶紧告诉我们想听什么歌，马上为你安排一下。
2: 是的，各位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吧，好吧，告诉我们一下你想听谁唱的哪首歌
1: 啊，
2: 要不然我们怕放错了，你这听了半天听了你不爱的版本，
1: 对
2: 吧，啊，
1: 哎，
2: 想听谁的，想听谁唱的来说，咱今天会员都齐齐的，你想听谁的，咱都给你放啊！
1: 对，
2: 老歌、新歌，还是想听 hiphop，还是想听民谣，都行啊！
1: 来吧，赶紧来到这里。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00。

0: 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在下午的时段。大家好，我是李向。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好，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要记住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天下零分来直接在公屏的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你若芬芳，蝴蝶自然飞来的来了，就进来就说句话就行了。辛苦您了
1: 是的，没错啊，各位，这会儿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然后呢，在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发个留言的一个消息。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下班班啦，7月8号38.6度的一个天气当中，你已经下班班啦，准备回家的路上买根雪糕去潇洒一下啦。
0: 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有一则停水信息，也是发布说涉及临汾一些区域哈，那么停到了说因为迎春街和平阳街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道管网的接驳施工呢，定于在7月9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的2点到晚上的8点是停水降压呢。相关事宜比方这个区域范围是完全停水区域哈，就是在五一路上平阳南街到莲埔桥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五一东路的南三巷、五一东路的南四巷、南五巷、天主教堂胡同等等。迎春南街是信和路到梅化巷桥头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用户，其中包括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等，是完全停水区域啊。
1: 是的，然后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降压供水的区域，包括东城片区，也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这个区域当中啊，都东城的这个朋友们，
0: 我们都是呗，
1: 对，咱都是。然后呢，以及咱们东外环新二中路、然后临福路、华州路、东延全部的这个区域都是这个降压供水的，就会出现这种水比较小呀，可能会稍微有点这个不好上水呀、这种情况。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的话您在家的话，就要不然稍微储着那么一点水，对吧？让这个家里的用水呢稍微给自己留着一点，出门的时候关好水龙头，防止溢水漏水啥的。如果说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您直接去拨打0357-268-4500 268-4500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好，好在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正好是我们都洗过澡以后的凌晨，然后呢
1: 是的，
0: 就是全天吃饭用水的话就稍微困难一点，晚上八点之后我们再洗漱都还好一些。对，
1: 对，
0: 还可以啊。
1: 是的啊，就是这个时间的话还就是尽可能的去这个调整开来啊。明天的话如果说您这个就在家里用水啥的，咱就是说那桶装水，要不然多抵上一桶，对，行吧，今儿个多抵上一桶啊。
0: 对，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信息，提到了汽车以旧换新的一个最新的公示哈，提到说根据山西省商务厅关于2026年度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公证摇号活动的通告呢，于2026年的7月6号进行了第20次的公证摇号，共产生了汽车去置换

0: 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3707人，汽车报废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是1516人啊。也会有一个相关的公布情况，各位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如果说要买车了，就提前去了解一下什么地方是可以以旧换新啦，有没有什么政策扶持呀，多去问上几家，别着急哈，这毕竟是买件大件，不是一个冲动消费的事情。
1: 是的，而且现在的话，像以旧换新的一些国补啊补贴，我说实话它贴挺多的。
0: 对，
1: 能省不少命呢，所以说您别嫌麻烦，多问问，多打听，多打听，多搜索搜索啊。
0: 好，我们再说下一个事情啊，说这个很多景区里边在夏天起来了，我说哇，景区比较忙了，所以要去招募一些这个 NPC 也好，或者是员工也好啊，就要招一遍募啊。比方说7月8号的时候，就在今天啊，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发布了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元招募云海观察员，相关消息引发网友的关注，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
1: 没错啊，关注了解到呢，就是为了啊，在这个最佳的这个时期之内，更好的去记录云海的一个变化。因为每年7到8月份其实都是老君山这个景区云海这个频率最高的一个时候。
0: 对，
1: 所以说呢，想要给咱们的网友们以全程的去呈现我们老君山的一个奇观。
0: 对，
1: 老君山呢目前呢是面向全国的网友来招募云海观察员，你听这名儿呢，好，这是还挺吸引人的哈。
0: 是的，
1: 就是去拍一拍，每天工作就是啥呢？看看这云海，发发视频，然后就是这么来。报名的方式的话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啊。您就是如果说您真的很感兴趣的话，就是为啥说就是希望大家，我觉得这报名其实挺难的，因为工资有点高。
0: 对，你看，需要在山顶居住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云海变化，并且拍摄制作至少一条短视频对外发布。
1: 对。
0: 哦，
1: 你还得稍微会一点这个短视频，
0: 对吧？
1: 然后呢，该评选的是以相关话题的视频啊，然后截止到7月15号24点的一个点赞量，哎，作为主要的一个依据的。
0: 哟，还要评比？
1: 对，还要评比呢。然后呢？
0: 压力好大呀。
1: 然后呢，如果说是第一名的话，咱是有奖励的，哎，月薪6万，包吃包住，你瞅瞅啊。
0: 是。
1: 当然，你要说没得第一名，那这钱得自己付啊。
0: 对哈，你还挺严格的，提到了，比方说，综合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及账号合规情况。如有刷量违规等情况的话，可取消资格，顺延给下一名了。
1: 你瞅瞅老君山多精啊，这一下叫了多少那个摄影爱好者去啊，一住就住一个月呢。
0: 对，说报名方式呢是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5号的晚上凌晨24点就截止，视频数据统计了，参与者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参与视频，原创内容形式不限的，并带指定的话题活动话题来进行评选，然后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没错啊，
0: 就是你看观察员职责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两条，对吧？招募人员范围是全国的网友，老君山的员工是除外的。特别注意，如出现了这个刷量啊、违规引流的这种情况，他是会顺延给下一名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些已经有粉丝量的摄影博主，咱就是说平常您就比较爱好这个拍摄这种自然风光的，各位这次真可以去一去，包吃包住的30天，在如此风景优美的老君山，哎妈呀，哎呀呀呀呀呀！
0: 对，我们再说一个关于睡眠的事情吧，说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了，不少球迷啊、健身爱好者就跟风去模仿了，对吧？C 罗呢，很多时候摒弃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了，通常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个时段较短的时间内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对吧？
1: 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这个不是说什么是 C 罗自创的一个睡眠法，
0: 对，
1: 就是之前其实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就是这个分段睡眠法。然后呢，就是它主要服务的对象呢是对于一些运动员呐、职业运动员这种的。
0: 对。
1: 然后呢，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有过爆火的一个叫做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
0: 对。
1: 然后呢，就包括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 C 罗这个睡眠这个方案一样，看似效果惊人，但是其实它从这个睡眠医学的一个角度，咱们普通人啊，咱还是别这么盲目的照搬或者模仿了啊。
0: 对对对，好。然后呢，比方说相关情况了，说 C 罗采用的是运动睡眠专家制定制的 R90 多项分段睡眠模式，核心逻辑是人体完整睡眠周期约90分钟，完整走完了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率呢效果比较高。说高强度的赛程期，它一天呢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睡眠7.5小时，卧室配备遮光啊、恒温啊、电磁屏蔽设备，睡前2小时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拉伸放松神经，人家可专业了，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哦、我学他这样吧，我在家我那个环境里边他实现不了的宝贝啊。
1: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我之前是看过一个文章啊，意思就是说就是、啊、像我们有的时候工作太忙或者熬夜的话，大家就觉得自己第二天起来之后可能会特别特别的累。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定闹钟按照这个 1.5 小时的倍数去定、
0: 嗯、
1: 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只能你就是从你现在开始睡觉、
0: 嗯、
1: 一直到你醒来、
0: 嗯、
1: 你需要在 1.5 的这个就是一个半小时的倍数之上、
0: 啊、对，
1: 就是90分钟的倍数之上、
0: 啊、
1: 如此一来你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
0: 嗯、
1: 它是比较神清气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即使你是12点睡觉然后早晨6点起床、
0: 嗯、
1: 也不会觉得困倦，更或者是一些3个小时啊4.5个小时之类的、
0: 嗯、
1: 各位这样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经常去使用啊，对身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的。毕竟作为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嗯、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职业联赛需要打。
0: 你看专家说了哈，说这昼夜节律彻底紊乱了，诱发慢性失眠了、
1: 嗯、
0: 深睡眠记忆修复严重不足呀，代谢啊心血管的负担加重呀，对吧，所以普通人很难复刻的，对吧，你看你居家环境的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的，你无法达到深睡，对吧，
1: 对，
0: 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的。说那么哪些好睡眠可以借鉴一下，比方说固定作息、
1: 嗯、
0: 每日固定入睡起床时间，周末不熬夜补觉，稳住生物钟是可以的。
1: 对，然后呢睡前见蓝光、
0: 啊、
1: 手机避开手机、
0: 啊、
1: 睡前一个小时你就放下手机、啊、电脑，这种蓝光会大幅度的抑制褪黑素的一个产生。
0: 对，还有优化睡眠环境的，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的，不把手机在床上的、
1: 哎、
0: 适度的是短午休的，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可小憩上20到30分钟就行了，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的啊。
1: 是的啊，咱们成年人健康的睡眠标准呢是每晚7至9个小时连续睡眠、嗯、
0: 对，
1: 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睡眠医学统一推荐的方案、
0: 哎、
1: 而我们刚刚说到 C 罗的分段睡眠，比如说这个哈兰德的每天6000大卡的特殊食谱、
0: 啊、
1: 它仅适用于高强度、
0: 嗯、
1: 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大众的工作运动的强度代谢的水平、
0: 啊、
1: 跟人家那就是一个天差地别、
0: 嗯、
1: 不存在复制的一个价值。
0: 对，
1: 大家听一听震惊一下了解了解就行了、嗯、
0: 是的是的，说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入睡困难啦，多梦易醒呀，日间持续的疲惫等睡眠问题的话呢，记住不要盲目的去效仿专业运动员的作息了，其实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的睡眠障碍科去就诊一下，通过睡眠的测试啊，个性化评估，制定适配自身的作息方案、
1: 嗯、
0: 科学睡眠才是养护心身的最优解，朋友明白了吗？
1: 是的啊，然后提醒一下各位啊、哎、所以说就是睡觉还是挺重要的、啊嗯、
0: 对对对哈、啊、然后明明说今天38度来了，对，什么时候停水呢，在明天的凌晨2点到晚上的8点啊，
1: 嗯，
0: 38度6不得不点一首38度6吗，能行，38度6、
1: 啊、有一首那歌叫38度6啊，
0: 是的
1: 啊啊，热爱那105度吗，
0: 是黑龙的吧好像
1: 啊，那首是我知道的那首歌吗，热爱105度的水，
0: 不是、
1: 嗯、滴滴的蒸馏水，
0: 就是
1: 那是105度，
0: 应该是黑龙的38度6、
1: 啊、
0: 没错、
1: 啊、不好意思啊，
0: 看来我真的找到你、
1: 啊、
0: 不好意思，我们老了，就是老歌手、
1: 啊、
0: 老歌手，
1: 我以为我
0: 他你熟悉吧，
1: 我不太熟，
0: 嗯，我把我心都交给了你，你在梦中却喊着他，
1: 不太熟，我脑海里转了一圈，
0: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1: 嗯，这份爱
0: 那碎了、
1: 好像熟了一点啊
0: 啊，来吧听38度。

0: 对吧？然后呢，这歌这一听，38.6°，然后你那是
1: 105度，那热爱105度的水，滴滴滴滴的蒸馏水。
0: 对，你是想听这个了？
1: 不是，我刚才一说度数，我就想度数，度数的歌不就是那105度吗？
0: 对，然后呢，还说海口晚上已经降到了28度了。
1: 哎呀，没有去过，你非这么不知道啊？
0: 对，
1: 呼反不当，我也不想听。
0: 比如说来杯好茶的都可以的，是吧？欢迎各位吧，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其实热爱105度。的你的原唱是阿四是吧？
1: 阿四，嗯，不太知道，反正就在抖音上老听，
0: 嗯，
1: 只在抖音上听，没有听过这首歌全部的，就是版本。
0: 是的，
1: 大家有听过吗？就是经常在抖音上会听到一些高潮的一些片段，
0: 翻唱部分的。
1: 嗯，对。啊、然后呢，你要是问说，哎，你我没听过那首歌，
0: 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0: 不在乎。管不着，没事。
1: 前奏一直唱啊唱啊唱啊唱，直到高潮起来，哎，是他呀！
0: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再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啊。我们无厘头大赛呢，第二场将会在预计会在本周五的下午来搞起来了哈。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想要报名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在后台私信给我们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会直接加您之后拉您进群的哈。因为进群之后呢，每次有活动的话，我们会在群里通知的，非常方便。
1: 嗯，没错，而且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无厘头大赛截止到目前为止，一不收取报名费，二但凡来到现场就有伴手礼，每期价值礼物都不太一样，第三，如果说您有幸获得了1、2、3等奖，那么我们也会给您再次额外发送另外的一个奖品，所以说咱就是说直白一点，咱这无厘头大赛就是给大家送福利的，
0: 对，
1: 咱就是给大家送礼物的，
0: 说
1: 而且每期礼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能跟大家公布咱们这期的礼物奖品吗？
0: 目前还不要。
1: 还不要啊，
0: 保密一下，
1: 保密一下啊。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这个老婆，女朋友，妈妈，平常呢就特别爱保养的，对自己的皮肤肤呀，然后对自己的这个面色的这个红润光泽呀，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和要求的，各位您都可以去来参加，因为这次我们这个礼物就是，尤其对那疼老婆爱老婆的人，你带回家媳妇得夸你，
0: 是的，
1: 你妈妈也得夸你，哎呦，我家这孩子啊，真的是啊，这个太贴心了。这玩意儿你要是带回家，没有人会说您一丁点坏话，真的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太好了，
0: 坚决不会说的哈。
1: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暂时跟大家卖个关子，先不跟大家说是啥，但是请您相信我， believe me， 好东西，好吗？
0: 对对，
1: 好东西啊。
0: 是的，说理想边上竟然有理想，不得不来一首老妹儿你真美。
1: 你这有点尬
0: 啊。
1: 理想旁边有理想，理想哪？理想那个后面的那个理想在哪？
0: 理想边上，意思你是你有理想的人呗。这意思、理想边上竟然有理想吗？
1: 啊，
0: 对吧？你有未来的期待呀、不对吗？
1: 我当时都懵了，我一直脑子里转的，我说理想是那理想同学，我心想咋了？哥最近换车了、这是新的广告商吗？
0: 对，然后那个
1: 哔哔哔，
0: 是黄宏说主播下午好，欢迎各位。稍后时刻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咱们会继续回来的，说105度了，给你听一丢丢。
1: 是的，想报名的朋友这会儿赶紧的点个关注，我发一下消息哦。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

0: 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啊，上班上班啊，今天我们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哈。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呢是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节目的最后的20分钟了。然后呢我们也发布几个招募。首先再次提醒一下关于我们无厘头大赛哈，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二场时间确定了，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地点还是在我们公园街一号老师大院内的零分广播电视台的楼下哈，楼前。那么如果说您时间合适了，然后呢你说诶我能来，距离上也不是很远，开车来的话我们停车很方便，就直接报名，直接来找到我们来报个名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新板块美食时光道。
1: 嗯，
0: 那你说吧。
1: 美食时光道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征集一下各位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吃到的你觉得临汾很好吃的一些店铺，您推荐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在美食时光道的一个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出门去吃点好吃的，当然咱就是说真消费真买单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真消费真买单我们才能够说真话，好吃的不好吃的咱都是麻溜的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如果说你是商家，你就对自家店铺非常的我就自信，我就觉得我们家没问题，你们过来呗，可能行，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去探店啊，我们是不收您的费用的、
0: 不收费的啊，
1: 不收您的费用的，所以说像我们刚开的一些店铺呀，您现在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曝光的，各位我们现在不花钱
0: 啊，
1: 咱就是说咱节目组现在干的事都是不需要您花钱的事，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动动嘴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发个评论的事儿。
0: 对，
1: 只要您说有好吃的店铺想分享，或者说您是店主、想推荐的、想推荐自家店的都可以来告诉给我们，我们的美食时光道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临汾的那些本土的好吃的啊，
0: 所以欢迎各位赶紧跟我们节目组联络起来吧，也依然非常简单，直接在公屏上给我们说也行，或者直接在后台私信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大家有啥这个想吃的呢，到底就是我这两天特别馋那口鸡块面
0: 啊，
1: 鸡块面啊，
0: 又说鸡块面，昨天就说
1: 了，不止，我应该是近三个月我最爱吃的面、鸡块面，
0: 就是炒鸡里的放的面吗？
1: 各种，就是比如说咱市区当中的这个888
0: 啊，
1: 他们家干炒的大盘鸡
0: 啊，对，里边放的面，
1: 比如说
0: 啊，对，
1: 那个去吃这个凯红、他们家红焖的大盘鸡
0: 啊，
1: 比如说、去吃咱们现在在临汾市场当中遍地开花的运城摇滚大盘鸡，
0: 摇滚大盘鸡啊，
1: 然后呢还有很多年前在我们市区当中爆火的瑞士大盘鸡，
0: 对，
1: 就是这几个大盘鸡，咱有一说一，
0: 瑞士还有段师傅
1: 还有一品大盘鸡
0: 啊啊，后来没了，
1: 少了，逐渐少
0: 了，就是店
1: 越
0: 来越
1: 少
0: 了，
1: 对，
0: 可能还有一些店的存活，
1: 有点
0: 就是
1: 不多了。
0: 以前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那个大土豆、大鸡肉，然后放点面，然后呢还会跟老板再要一碗那个他那个不锈钢小碗碗那个一碗汤。
1: 除此之外，还会专门去加人家泡那个泡菜
0: 啊，对，吃泡菜，哇，那会儿那店超级火，就喜欢的不得了。现在就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了，那是因为
0: 大盘鸡
1: 的种类太多了，
0: 尤其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能吃的样子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你看，咱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说咱以前的说啊，我们吃个丸子面，就传统的吃丸子面，后来说哇加麻花了，有人说哇
1: 涮豆皮儿的，
0: 什么干料的了，
1: 对，
0: 什么干拌的，
1: 干拌的，
0: 有的人家还创意一下，还给你上面有干拌还放麻酱，用麻酱也拌，
1: 是。
0: 哇呀，就是不停的在我们在承认他们是在创新，但有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创新好像就是一些。我们能想象到的样子，
1: 过犹不就是有点就是画蛇添足了，
0: 对吧？
1: 还是经典的好吃哦。
0: 再举个例子，我们就说起来我们临汾的特产陕西汉中凉皮店，对吧？
1: 对，
0: 你看好多地方，你说吃那个混炒，有人说开始出现了混煮，
1: 对，
0: 有人还有杨明他们家火狐狸旁边那家，还有一个叫特色叫什么来着？花式混炒什么来着？
1: 是吗？这我没吃过
0: 他们
1: 家的。
0: 他们里边还会放一些就大家喜欢的涮锅喜欢的那些奇奇怪怪
1: 啊，丸子呀啥的，
0: 开花肠那些玩意儿
1: 啊，会放这种的。
0: 是叫花式混炒吗？我忘了，我也吃过一次，因为他里边还会放点我喜欢吃的腐竹，我就会就吃过。

0: 说也还行吧，你看他就会有很多的样子了。有人说你看啊，我今天我吃那个砂锅面呢，我不要这样，我就砂锅面，我就吃砂锅米皮，
1: 砂锅方便面。
0: 对，方便面也放了，
1: 是啊，对吧？就是完全不同的口味啊。是，
0: 咱们再说
1: 别家，
0: 你比方说我们去烧烤店了，他们说呀，我们家有锡纸系列，那不就一样的汤味吗？锡纸鸭血。
1: 锡纸粉丝，
0: 锡纸金针菇
1: 啊，对，
0: 锡纸娃娃菜，
1: 锡纸牛蛙，
0: 锡还有现在还有锡纸荷包蛋，
1: 锡纸鸭血，
0: 说过了，锡纸荷包蛋的
1: 荷包蛋，
0: 你不没吃过、啊？
1: 我没吃过这个荷包蛋。
0: 锡纸宽粉粉
1: 啊，
0: 锡纸方便面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你会发现就是同，哎，那有没有店家出个锡纸大杂烩的？就是方便面呐、然后金针菇呀，
0: 妮儿，他说妮儿，妮儿能给你弄，但是我们锡纸的盒小，
1: 那买个大锅，买个大的，
0: 大锅的话报的这那个定的价太高，没人买。
1: 我就那你报便宜点不就行了
0: 吗？你不觉得锡纸的量很少吗？
1: 很少，
0: 对啊，
1: 很少，而且基本上应该都是在12到16吧，
0: 对吧？你看锡纸都会创出那么多了。对吧？
1: 对，
0: 当然了，你烧烤的更不用说了，
1: 烧烤的更不用说
0: 啥都能烤了，
1: 啥都能烤、啊，
0: 能烤。你要尤其人家，东北烧烤就很牛，哇，就烤各部位的很神奇。
1: 就先不说肉，就是最近我们在临汾市区吃到了一家，就是烧烤店里有烤菠萝，
0: 烤菠萝，
1: 就我平常自己吃烤肉的时候烤菠萝还蛮常见的，
0: 对对对。
1: 但在烧烤店里，大羊肉串子说给我来个烤菠萝，这不多吧？确实不是很多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是啊，千奇百怪的好吃的。然后大家有那些就是你觉得好吃的，你觉得推荐的，你觉得味道非常嘎嘎优秀的，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吗？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说到这儿的话，就是铜锅涮肉吧，
0: 对，
1: 就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铜锅涮肉，这是我前段时间去吃的，我吃完之后我有点震惊，我有点难受，难受在哪？那家铜锅涮肉是我老早4-5年前吃的
0: 啊，铜锅涮牛羊肉吗？
1: 对，
0: 啊啊，
1: 在古城路，
0: 古城路上。
1: 然后呢，我不说那家名字了，没掏钱啊。他们家那个铜锅涮肉呢，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惊为天人，他们家锅底是孜然酸菜锅底，
0: 孜然酸菜啊，
1: 哇哦，好好吃啊。后来呢，就是因为确实，
0: 你说我想起了那个万福楼
1: 啊，不是，换一个，
0: 万福楼你吃过吧？
1: 吃过
0: 啊，万福楼。
1: 我觉得跟我说的那家，
0: 想当初在楼上，哇，那么大那么大平米，而现在挤到了哪儿了，知道吗？
1: 都知道，在迎春街。
0: 你真，我就我非常，
1: 也吃过，
0: 我最，你去迎春街也吃了？
1: 吃了。
0: 我太服你了，高敏，
1: 就是嘴馋嘛啊！
0: 怎么可以这样呢？
1: 就是说一个吃过，说一个吃过。
0: 你的准未婚夫他也嘴馋，然后你俩能吃到一起。
1: 是的，
0: 太牛了，佩服佩服了。
1: 然后呢，就是说回到我刚刚说的那家铜锅涮肉
0: 啊，
1: 我以前去吃是因为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吃，我觉得很好吃，但爸爸妈妈掏名我没有那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后来我跟我朋友去吃，两个人大概吃了240，
0: 240啊，
1: 两个人吃了240。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也没有太多这个金钱的概念。后来就是又有一次，又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吃，跟一个男生去吃，我俩吃了360。
0: 360。
1: 当时我突然间 get 到他们家肉好像有点贵，
0: 有点贵了。
1: 然后就隔了好久好久没去吃，因为觉得太贵了啊。然后呢，上个月的时候突然间很好奇那一口又去吃了，
0: 又去吃了。
1: 7-8点钟
0: 啊啊，
1: 店里只有一桌
0: 啊。
1: 我当时就觉得，Oh no！ 为什么没有人？他们家味道真的很好，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隔壁家人超多，那他们家就没人。
0: 今天餐饮真的很难做。
1: 对，
0: 你看很多店里边都会推出瓦特价菜呀，上个套餐呐、比是那种说8-9、10块钱就4人餐、3人餐就全出来了。
1: 是啊，
0: 就我的天呐，就说他们利润有多少啊？干嘛？真可怜呀，就感觉挺心疼他们的哈。
1: 前些年挣的钱现在疯狂往外吐了。
0: 你要说这个铜锅涮牛羊肉的话，要说之前特别火爆，就是说哇，那个我们是农夫山泉到那是吧，用清汤涮的，然后最后我们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那吃那个酸汤面，对吧？我们调个卤汁子，酸汁子给你倒到锅里边，再煮那个长宽面条，抻一抻放进去，哇，好好吃啊！现在你去吃，你会觉得还好吧？他们那芝麻酱，你现在觉得还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哈，你看咱们很多人去买那个牛羊肉，会去东关杨小
1: 琪
0: 大家。然后你发现了吗？
1: 开了家店，就
0: 在
1: 中大街。
0: 不，我说的是就在东关他们家卖肉的紧挨的隔壁，或者他们门口也摆出了你涮牛羊肉了
1: 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产地直采。
1: 对，你就是这边肉不够，
0: 真的
1: 马上这边切。
0: 应该就从那儿，应该就店里面销出来的，端出来的。
1: 哦，天哪，
0: 人挺多的，
1: 人挺多的。
0: 所以每天咱们这个点，如果你回家走东关，别去了，他会堵。
1: 因为大家在那儿吃铜锅涮肉呢。
0: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面是铝锅巷，
1: 铝锅巷啊，
0: 非常堵，很讨厌。
1: 也多。
0: 然后真的门口那地方，哇，好几个小桌子。我说哇，天哪，他们家开了店吗？仔细看也没挂门牌，一看啊，从他家店拿肉就出来了。
1: 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现在的话是在这个中大街，因为我上个礼拜吧，还是上上礼拜才见，就刚刚开业啊。然后杨小琪铜锅涮肉，就是应该就是他们家自己的肉。
0: 他们家以前就是在那个那叫乌鸦巷，不是什么
1: 巷，
0: 就是卖烧纸的，是叫什么巷？乌
1: 鸦巷啊，
0: 乌鸦巷。他们家以前就在乌鸦巷靠近，在一直往南走，对吧？往南走，快到公园街的方向，他们家就有那个店，就在那儿的，就在那儿的。后来也开出去了嘛。然后呢，那个地方就觉得。谁家最挣钱了呢？他们家真的是很挣钱，对吧？你看他们家，我就
1: 是
0: 非常佩服哈。哇，那么多肉挂那个大钩子挂到那个架子上，对吧？来了以后，你说想买牛羊肉了，他会说你想养哪一部分？说你随便要吧，你就随便要。我说哦，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的随意的松弛？你想要哪儿我都给你搁哪儿，
1: 不愁卖。
0: 你搁了这儿不行，为什么不愁卖呢？因为比方说有很多人不要的地方干嘛呢？他们下午要炸丸子的呀。是不是
1: 啊？确实啊，
0: 对吧？
1: 肥的瘦的，到时候反正就是这么一
0: 炸丸子呀，
1: 一家
0: 对
1: 啊、哦，丸子里啊。
0: 甚至前两天我就看到他们家，哇，真的是什么样的钱都要挣啊！他们开始做牛羊肉的，那个煎的那个油那个饼了，那叫什么饼？就是他们牛羊肉那个圆圆的饼吗？
1: 馕？
0: 不是，就是里边有馅儿的那种馅饼
1: 。
0: 对，牛羊肉馅饼。在油里边稍微的过一过、
1: 哦、
0: 真的买的人超级多，
1: 因为他们家说实话呢，作为临汾一个老字号品牌、啊、就是大家吃他们家肉品质其实这么些年来、
0: 嗯、
1: 基本上大家就是有口皆碑的啊、
0: 嗯、
1: 然后也都知道这个价格其实也不是说的是很贵的离谱、啊嗯、
0: 他们家丸子卖的多火，
1: 就每年过年谁家不买、啊、
0: 或者你比方说中午他们就炸的时候真的会有人在这等热乎的，
1: 对，就吃第一口呢，
0: 我说哇每天都有人在等哈、啊，就他们吃不腻嘛、
1: 啊、我有点吃太腻了
0: 啊，就是真的佩服他们家，
1: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临汾市区啊、嗯，还是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的，等待大家去发现。
0: 啊，
1: 但是呢，这些东西咱就是说，
0: 嗯、
1: 就凭借自己一个人的胃，你去发掘、
0: 嗯、
1: 还是有点慢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如果说您真的有一些好吃的、
0: 嗯、
1: 好喝的店铺能推荐的、
0: 嗯，
1: 您作为店主，您对自家的这个饭啊、
0: 嗯、
1: 菜啊、
0: 嗯、
1: 有信心的，
0: 是的，
1: 您就告给我们，咱们呢一起带大家去品尝一下，
0: 哎、
1: 真消费真买单，咱说真话，
0: 对吧？
1: 啊、
0: 这个。这个
1: 米里杰韩
0: 啊，他
1: 说糟粕醋煮面条更好吃。涮羊贡院街有一家糟粕醋火锅，在那个巷巷里头。
0: 啥也吃的。
1: 那临汾糟粕醋火锅不多啊，不多，真不多啊。
0: 服你了，服你了。
1: 除了他家还有哪儿吗？米里杰，你除了你还在哪儿吃过
0: 嗯嗯
1: 糟粕醋煮面条、涮羊肉？糟粕醋没涮过羊肉。
0: 嗯。
1: 哎。
0: 好吧。
1: 哎呀，妹的妹啊！
0: 谢谢大家哈。然后还有就是。嗯，前两天就是也是无意中发现了，然后后来也去吃过三四次了，就是那个静海捞
1: 社区
0: 火
1: 老火锅，
0: 你去吃了吗？
1: 我没吃呢，还
0: 可以去一下。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餐饮做出来也让我觉得也心疼他们，就是突然间价格它很低，
1: 降很低哈。
0: 因为你看它很多就是好像素菜的盘子类的，就盘哈，一盘就是5块钱，
1: 5块
0: 肉的就是10块钱。
1: 哦，
0: 比方说你那个大片毛肚的那个，是它可能上边一个碗里边上边还再顶一个碗，你在碗上铺的那个毛肚、
1: 明白？那基本上店里不都是那个吗？
0: 但它10块钱一份啊。鸭肠
1: 都是在30多，
0: 鸭肠缠的肯定很密，也是10块钱一份啊。
1: 这个价格确实很低啊。
0: 举个例子，不是我爱吃贡菜吗？
1: 嗯，
0: 他们也那贡菜的品质也还不错，也许他铺的，也许他稍微的泡了一下下，
1: 嗯、
0: 但还会很脆。
1: 嗯、
0: 然后他薄薄的铺那么一层，也是一盘，也是5块呀。它便宜了呀，所以我那天去吃两盘才10块呀，
1: 这价格真便宜。
0: 对啊，然后他们家比方说，举个例子，对，有人说比方我喝酒了，他们家就也有办法。比方说我们就是那个水煮的那个花生豆，它一盘的量还不少呢，也是5块钱呀。
1: 啊，这价格真的很便宜，
0: 都是5块，肉的都是10块呀。真的你就累加就好了呀，
1: 就是我觉得就你瞅瞅咱们真的是被这些、之前被那些商家给惯坏了，
0: 对，
1: 一盘毛肚、一盆毛肚底下全是干冰、然后给你铺上这么一圈、然后这一盆毛肹38、你也是点的呼呼的、现在你说10块，哎、那我直接能按照一盘量我直接点3份、
0: 对对对，
1: 吃个爽吃个够啊，
0: 哎，所以真的会有很多你会发现，哎呦，你发现这个地方了，还不错的。
1: 嗯、
0: 各位有没有发现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共同分享起来，等待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啊。
1: 对。
0: 啊、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去过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味道的话，我说实话，我就是代表我个人观点哈，味道我就会认为好像它就是一个
1: 正常，
0: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火锅类的味道，
1: 没有那么出彩，但绝对不差。
0: 也许可能我不是很爱吃那个辣的哈，就吃那个清汤的多。但是我一般就芝麻酱味是统一的，就是、我去谁家都统一的。
1: 嗯，
0: 芝麻酱放香油，放很多的醋，放蒜泥，就是醋的味会很重一点。
1: 哎，那。 那这么说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吃另外一个。

0: 他们自助小料是每位4块钱，对吧？
1: 4块。哦、
0: 然后鸳鸯锅的话28一个锅底。
1: 28的锅底。
0: 对。哦、然后他，你看他们家真的是，你看荤菜10块钱，
1: 嗯，
0: 肉的那素菜的话是5块钱。
1: 这个价格真的还蛮，哎呦我天哪！
0: 他们家也对，也有烧烤类的，也有虾什么都有的、哦，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大家啊。
1: 对，是的啊。然后呢，咱能去吃吗？要不咱下个礼拜，这个礼拜隔会儿。
0: 啊，
1: 咱趁节目时候去炫上一顿，
0: 可以啊，对，
1: 感觉也挺美的。
0: 就那天我衣服脏一点的，我就告诉你哈，对，一定告诉你一下。
1: 是的，现在有很多店铺这个价格都打下来了。
0: 他们团购也捡便宜吧？你看，
1: 45人餐128。
0: 比方说，咱比方说，你跟你的准未婚夫吃2到3人餐的话，你看一下量那是个什么东西？
1: 88的话，这个。鸳鸯锅，然后小料，然后呢雪碧饮料芬达无限畅喝，
0: 牛上脑，藤椒
1: 鲜
0: 牛
1: 肉，羊羔卷儿、
0: 哦，
1: 然后呢黑鱼片，
0: 午
1: 餐
0: 肉，
1: 鸭血。
0: 豆皮、红薯粉、白萝卜、冬瓜、鲜面条、
1: 鲜面条，
0: 然后那个他们家是小料，是有小料的三味的小料，
1: 嗯，
0: 可乐、雪碧、芬达无限畅饮。
1: 洋洋
0: 够吃了，
1: 够
0: 吃了，够
1: 吃
0: 了，
1: 够吃了。
0: 对，是真的，他们家是这样的，
1: 还挺不错的呢啊、
0: 嗯
1: 哦，各位啊，
0: 嗯，
1: 哎，真不错呀、啊，到饭点了，都说着说着就感觉自己口水开始疯狂分泌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 啊，各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这个美食时光到这个节目当中，想要去分享一些店铺的啊，
0: 嗯、
1: 各位赶紧来告诉我们。
0: 是的。
1: 在下午这个饭点这个时间，咱们就带大家去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
0: 对，
1: 吃点喝点你觉得好吃的，我觉得好喝的啊。
0: 是的，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节目真的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来关注我们，想报名的呀，想来有任何咨询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了，好吗？
1: 嗯，没错啊，感谢大家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准时的一个收听。
0: 嗯，我是李夏，
1: 我是高明，
0: 明儿见，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溜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火星电台
5: 原创精英
6: 海量汇聚，
7: 欢迎收听
8: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呢，首先要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我的一位同行啊，来自乌鲁木齐的一位电台的音乐主播，他叫 JoJo 逸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享两首来自他的最新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 The Moment， 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旨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做自己快乐最重要。这首歌以其鼓舞人心的歌词和动感十足的旋律，鼓励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勇往直前，去捕捉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作词逸飞，作曲是逸飞胡志刚。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歌手逸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The Moment》。这首歌曲呢，是带有 funk 以及 disco 风格的歌，希望你们听完之后能够为你们带去快乐。

0: 这首歌呢，整首的风格都是以 funk disco 节奏为主，歌曲的旋律动感十足，充满活力，让人忍不住会跟着节奏摇摆。歌曲中的旋律过度自然，既能够感受到激情的释放，又能体会到快乐的片刻。这首歌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此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也非常的出色，各种乐器的搭配恰到好处，使得整首歌听起来呢更加的丰满，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愉悦的氛围，让人陷入快乐的漩涡。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逸飞的最新作品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作词是雨然，作曲是胡志刚。我觉得逸飞呢真的不光是节目主持的出色啊，歌唱的也棒。他说在这首歌里，我感到回到自己仿佛变得蔚蓝，变得无边无际，眼睛和指尖上栖息着无数的星辰。
1: 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歌手一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作品《关于》。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推荐的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原创音乐人，他叫李兆亮。以下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洒脱》，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了一段关于爱情中爱而不得彼此遗憾的情感故事。

接下来再来为您介绍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啊，叫放虎归山乐队。他们是一支以淄博地域文化为主要创作元素的方言说唱乐队啊，由主唱张刚、贝斯手张波、吉他键盘手张兵、鼓手蒲炳旭四个人组成。自2005年成立以来，乐队呢始终是坚持独立原创，立足公益演出、歌唱生活、宣传家乡。而且呢，他们是一支怀揣奉献精神的乐队啊，自成立以来曾经连续10年登上了淄博电视台的百姓春晚的舞台，先后呢还参加过这个山东电视台的谁不说俺家乡好、我是大明星、我要上春晚等等的栏目。接下来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叫黄桑甸啊，应该唱的是淄博张甸的事儿啊。

有意思的一首歌啊，可能淄博的朋友听起来会更加亲切啊。来自山东淄博的放虎归山乐队啊，他们是致力于原创音乐创作还有公益演出的活动，先后呢也创作了《立交桥》《黄桑店》《杂鱼汤》《大街》《预备跑》等等十几首深受大家喜欢的歌了。在2023年的8月19号，第6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啊，他们乐队的贝斯手张波特别创作了一首歌啊，就是献给白衣天使们，叫《白袍大侠》啊。为什么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张波呀，他其实本职工作呢是一名医生啊，是一个放射科的医生。而且呢，这个乐队的其他成员呢也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包括这个主唱呢是体育教师啊。好了，接下来再来说这个《白袍大侠》这首歌，用优美又富有节奏的旋律还有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3年疫情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兄弟姐妹们敢于担当、不舍昼夜抗击疫情并最终战胜疫情的伟大职业精神的敬意。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创作才子韦礼安带来了全新单曲《很久很久》，满含温柔与深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妻子生日卡片上的一句话，韦礼安在创作过程当中数次哽咽，将对爱人家人的珍惜与陪伴唱进了歌里。旋律温暖治愈，歌词细腻真挚，希望大家都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8: 有

回溯韦礼安的音乐之路，2010年首张同名专辑《有没有》是他的出道经典之作。作为早期代表作，歌曲延续了他清新民谣的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青涩，将少年时代的懵懂心动与暗恋心事娓娓道来。

来我们要听的是任素汐的新歌《夜灯》，这首歌收录在她专辑《浮尘几张》当中，由冯冲作词作曲，这是一首质朴深情的民谣小品。任素汐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不刻意煽情，却用最平实的演唱将深夜里的孤独与温暖唱得直击人心。如今的任素汐横跨影视与乐坛，歌声依旧充满着烟火气，治愈着每一

0: 生。
1: 再来关注刘宇宁的歌，若能在你眼中是电视剧《白日提灯》的主题曲。刘宇宁穿透屏幕的嗓音，将带你走进一段跨越光与影的深情。总体而言，若能在你眼中是一首兼具情感深度、演唱实力和编曲巧思的 OST 佳作，不仅贴合剧情，更以音乐的力量传递了跨越生死的深情。

是刘宇宁的暖心单曲《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聚焦普通人的日常，歌词满满的烟火气，高楼挤着月光，晚风吹走匆忙，道尽平凡生活里的琐碎疲惫与微光。编曲简约干净，仅用吉他与钢琴铺垫，刘宇宁用温柔音嗓娓娓道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在平凡坚守的普通人。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来自沙一汀《楚门的世界》。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恒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1: 你往黄昏游，等晚风又过，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

0: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1: 思念的缺口用什么填满？在生活的起起伏伏中，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2: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仍然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战友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一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等世，与书为伴，与静为灵，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

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

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三四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玉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

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4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两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一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40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权利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的冒

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的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七八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那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

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在这样的季节会发生怎样的相遇故事呢？无论你的心安放在晴天还是雨夜，也许在某个傍晚的聚会上，那个人忽然闯入了你的视野，也许是加班后的城市街道，一个远方的故人发来一句问候，一段恋情很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展开了。墨菲定律的这首《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带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盛夏的浪漫想象，就像歌词当中唱的，来一盏烛光照在他脸上，声音若沙哑就多了些遐想。在下个星期天，你会期待这样的一场邂逅吗？那就从今天开始幻想一下吧。

0: 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渐渐都在想，每个人渐渐在
0: 与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二郎，万物皆可音乐。爱是一场不问明天的旅程，在荷尔蒙的指引下，开始一段不顾一切的奔赴。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梁咏琪用温柔热烈的语气道出了爱情的灿烂。爱的夜空下，有人不停地散落，有人不断收获。我们在遥远的路上，白天黑夜为彼此实验火。相爱的两个人相互指引，相互陪伴，一起去探索未知的路。爱情的开端就像秋阳般灿烂，希望你的爱情开端也如此精彩。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这个季节进入傍晚的时光最温柔，那是一段稳定温存的时段。爱的故事中除了热烈激荡，也同样有许多平淡却亲密的相处。这一首《慢慢喜欢你》，莫文蔚的声音把爱的甜蜜酝酿娓娓道来。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爱是激烈之后沉淀下来的平淡日子，在慢慢地陪你老去。

有时候爱情像那场忽然落下的暴雨，爱与恨都淋漓尽致。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黑豹乐队发行1992年，从无地自容到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窦唯的演唱就像是痛快的暴雨，没有掩饰的痕迹，只有直白的真情流露。那今天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体会爱的天堂。

0: 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如果说周董歌里的

是郊外闲适的心情，那下面要听到的这首霓虹甜心则是属于城市的一份甜蜜。坐在车上开着窗，感受到微风袭来，这首歌响起，忽然在心中再次燃起爱的愿望。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然而，城市中的生活有兴奋，便也同时带来了孤独和间隔。不是所有爱的情绪都能在现实中落地生根的，就像不是所有的梦境都发生在明天。爱在都市，有时候成为了一种烟雾缭绕的感受，不明朗也不拒绝。来听郭顶的《水星记》，唱出了这一份虚无缥缈。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爱的感觉是填满心思的云雾，没有语言，却能够在不知不觉间满溢。风带来遐想，也带来了爱的冲动。下面这首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缓缓道出了当爱填满心底时的样子。整个歌曲以 R&B 为轴心，电吉他建立起了甜美的音墙，而易烊千玺的声音就像一杯温润的红酒，甜美中略带羞涩，甜蜜的恋情就这么若隐若现。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爱不只有相恋才算甜蜜，有的时候默默的喜欢也是一种丰富的经历。默默记住那些清风光影，就像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讲出了暗恋的体验。很多的内心活动说不出口，而内心的那些话也只想说给那个人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全新的一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去用音乐来进行记录。时过境迁和事过境迁，一个表达时间，一个表达事情过去，这都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直接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这两个词里面藏着多少让人痛苦遗憾的过往，那些过往的时光和人事都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其实所谓的云淡风轻，也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修辞手法。要听到的这首歌不仅是时过境迁，也是事过境迁，来自赵传和辛晓琪合作的这首《仿佛是昨天》。

这个汽车金曲的环节，我想我得想想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默背歌词的方式唱完下面这首完整的《为爱痴狂》，我只能隔空和你握握手，然后轻轻地道一声知己，之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这个老人家。”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手娃娃的大雨是末世好声音，你是不是会下这样的定义？很亮，或者是很有穿透力，很高或者是很低，轻易跨越几个八度就跟玩似的。但让我说什么是好声音，我觉得用巧妙的方式唱一个自己可能觉得有点吃力的高音，用不是那种制式的规矩的方式去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每个音用情感发出，而不仅仅是技巧，有性格去唱歌。无论是娃娃还是下面要听到的张信哲，他们就是我心里的好声音，我要赞美他们。要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张信哲，叫做《说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卓雄，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淡，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我们继续在这相见。

0: 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去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1: 听了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谁知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亲密。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默契。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变冷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儿，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砸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